0: 找到图图兔，伊莎、希瓦，你们负责追踪图图兔手表的信号。瓦吉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场景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2: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3: 等等，不要动！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1: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3: 我还会回来的。
1: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4: 这是图图兔，它遇到困难了。你好啊，图图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5: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3: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4: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6: 想尝尝吗？
7: 场景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6: 它在那里，而且还在运行。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8: 这是突突突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瓦基，你把场景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达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9: 遵命，队长。
10: 提升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图图兔的章鱼手表，
11: 但是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希望他平安无事。我们一起去找图图兔，我开场景象艇去接你们。
12: 好的，队长。
10: 披上，快点爬上去。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3: 刚才真的好险，
1: 医生，希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哦，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嗯，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4: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1: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6: 嗯，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13: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1: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12: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3: 该从哪儿开始找？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
6: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14: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3: 哦，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6: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
1: 那么希瓦就请你带路吧。啊，我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枝间荡来荡去。
3: 啊哈，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我没有事。
4: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哦，是老虎。
4: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5: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5: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7: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8: 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红毛猩猩。

0: 看这里，
1: 红毛猩猩。
2: 人不一万车，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军宝一起去探险。
3: 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你身边的伯乐音乐。
1: 探险，
4: 拯救，
5: 保护，
6: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山树林。
7: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8: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9: 是吧？
7: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10: 你是说森林巨人？
7: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山。
10: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7: 是啊，贝壳山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8: 据说贝壳山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7: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9: 是吧？
10: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山先生。希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7: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山树都生病了。
10: 你怎么知道的？
7: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8: 说的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10: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8: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7: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0: 快放，快放手！
1: 你放手！
0: 放手！
2: 接住了！
0: 嘿，那是我的蛋。
3: 等一等，你们可是负鼠，负鼠从来不生蛋。
2: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4: 别多想，蛋送你了。
3: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5: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2: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5: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2: 就在那里，伙计。
5: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2: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5: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2: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3: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5: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2: 好吧，让我把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5: 谢谢你，跟我来吧。
2: 你在干嘛呢，伙计？
5: 我正在找路呢。
3: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5: 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2: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5: 我由衷希望那些负鼠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3: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负鼠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6: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2: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5: 谢谢你们的帮助。
7: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6: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哎，等待。
2: 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6: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负鼠。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3: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负鼠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9: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负鼠，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8: 你的意思是负鼠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9: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10: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8: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负鼠回到他们的家乡。
11: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负鼠，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10: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8: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负鼠，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12: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3: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12: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13: 嘿，那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3: 呱唧，请保护好我的书。

0: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1: 就只差一点点了。
0: 哦不，他们逃跑了，
2: 很难看清楚啊。
0: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1: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2: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1: 哦，当然可以。
2: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0: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2: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0: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2: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1: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0: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救
1: 命！说曹操，曹操就到。
3: 有谁来帮帮我们？
4: 救救我们！
3: 求你们了！
4: 拜托！
3: 不不！
4: 救命啊！
3: 来人！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4: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3: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1: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5: 吃，真好吃。
0: 好了，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2: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0: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3: 哦，我们也要洗吗？
0: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2: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0: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3: 你过去呀，
4: 你过界了，
3: 明明就是你。
0: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3: 你们凭什么对我？
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回城。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6: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 插上咱们的钢刀。
2: 时候到了。
3: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让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炸开，2.5度，怕苦新人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这是将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陶村。
2: 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势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

0: 底下还有陆军护送，秘书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1: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素，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哎，你去哪儿了呀？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1: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赵大娘，赵大娘，嗯，大娘，
0: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1: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0: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0: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1: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1: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3: 村长，村长，
4: 怎么样了？
3: 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阿曼，阿曼，
3: 哎，来了。
4: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3: 好，走吧。

0: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0: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是任务得往前走。

0: 清静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0: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0: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伤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参谋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0: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1: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2: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1: 嗯。
0: 赵一鸣同志，喝水。
1: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2: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1: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2: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1: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2: 好。
1: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2: 好。
0: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3: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4: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
1: 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
1: 王春。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

0: 人家人心里不痛快。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 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
1: 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5座县城。 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虎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 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一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 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2: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
1: 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0: 注意。
1: 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 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0: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

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 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的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一模是简单的，
7: 快快修
6: 啊！怎么样？
8: 我配合大家一下。
7: 那比如说，
6: 这
7: 个、是要如果正常工
6: 作，没什么敌人的
7: 我打。
9: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

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4: 愿为领袖效劳。
1: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4: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1: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4: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莲。喂，一莲一莲。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

0: 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

0: 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吴春林居果香浓郁。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站长，北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0: 离这20里地，我是通事啊，一个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有你的。<笑>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0: 是啊，5-6万。
2: 多少？5-6万，这可都有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
0: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
1: 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
2: 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4: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好想能参加。
5: 我说，不见的，不见的，咱走450里路可行吗？
4: 能去。
5: 哎，我告诉你，
4: 太棒了！
5: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4: 是。
5: 这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4: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疾苦，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5: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4: 哎，这就叫运动战。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这王谦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1: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0: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2: 是。
3: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2: 好。
3: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2: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3: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2: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3: 今天下午5点开始，
2: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3: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2: 好啊。
0: 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4: 上哪儿？
0: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4: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0: 向南？干什么？
4: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0: 到了。
4: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好，
0: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5: 是，
0: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5: 嗯。

0: 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走。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弹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歼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笑>
0: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
2: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炮。哎哎哎，五六万，哎，一百八十门打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弹，里边榴
0: 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顾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你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仗跟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啊？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歼灭战，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没跑得快，立刻行动。
1: 是。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

0: 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 这么好的貂绒，司令真讲信誉，
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啊，就是十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要利润，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能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这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要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时候，把它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
3: 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那都是海外订单。大家到了货他也不提了，就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手。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

0: 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你把水直接
3: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着。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7: 漂亮。
4: 后边呢？
7: 哎，真好。
4: 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2: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0: 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0: 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1: 马上派工兵带大雨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2: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儿。
0: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总得首长传令嘉奖你们应全体指战员，适当为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
3: 和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5: 一颗，两颗。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经过两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十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

0: 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 插上咱们的钢刀。
2: 时候到了，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背个人。
0: 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4: 我们快。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5: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备战斗。
1: 十九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

0: 给我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2: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0: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你想，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长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大康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1: 对，
2: 挖开，
1: 那你还算好，挖开。哎，
3: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4: 对
2: 啊，就是
4: 啊，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

0: 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3: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
4: 大伙准备好了吧？
2: 好了好了，
3: 快
2: 走，
3: 快点快点，
2: 哎，行，
1: 来，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
5: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Thank you.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牛蛙哥，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大着的这个，嗯，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6: 爹啊，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7: 好。

0: 这样一来呀、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1: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0: 你们悄悄地进村。
2: 是。
0: 打枪的不要。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船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有备，赶快跟我们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
1: 都撤出来了，撤！
2: 郭家庄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3: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4: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5: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5: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

0: 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1: 好事。
0: 对呀，
1: 你他妈干什么？
0: 咱们这不就是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0: 对，
1: 这些心里可
0: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油脂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聊。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识曼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必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看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用美观展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这个爆满，我们这边打的这份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你刚刚就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

0: 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极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视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视慢聊，成为相视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极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3: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4: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5: 发明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6: 上外面看着点。
7: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6: 忘不了你。
7: 嗯，
8: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9: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8: 武工队？
9: 嗯。
7: 爷爷，来人了。
9: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0: 啊，
9: 高家庄。
10: 啊，
11: 大康，来人了。
12: 哎，
9: 淘气儿，
12: 哎，快点，
9: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0: 好好好，
9: 请里面坐了，里面。
6: 来，我来，我来，我来。
9: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0: 啊，
9: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9: 哦，请。
10: 好好好
9: 好，请坐请坐。
10: 好好好，
9: 坐坐坐坐。来，请抽烟喝茶。
10: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9: 抽烟。
10: 好，是八路军家人，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9: 好，

0: 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一对进儿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

0: 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对，来他个一锅端。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1: 队长，村长知道了。
0: 哎，
2: 我们都可以说话。
1: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0: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0: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3: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3: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三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4: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0: 嗯，哦，对对，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3: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3: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7: 准备，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5: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3: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0: 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5: 我带路。
1: 等等，
0: 嗯，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6: 你要干什么呢？
1: 快请进
5: 来。慢点啊。
8: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往这边来。哎，站住！走走走！站住！回头回头回头！
1: 别走！
0: 哎呦！哎！别误会，别误会。
2: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2: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4: 我们是区小队的，
2: 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2: 你这个汉奸！
0: 赵局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2: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5: 赵局长，
6: 队长，
5: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法哥，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7: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2: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8: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9: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

0: 快小队，快快！
1: 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
0: 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架桩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
0: 不让鬼子进庄，
1: 对，
0: 先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给你。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慢点，小弟，来！下地道！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桃子，给你。
3: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4: 各小组注意，

0: 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1: 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拉这个。
1: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
1: 饶命饶命！
2: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3: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

0: 突然袭击。
1: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呢。
2: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0: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2: 好，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0: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哦，唐司令，
8: 什么事儿？
7: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哎，
8: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8: 完全可靠。
9: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8: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9: 高，实在是高。
8: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

0: 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1: 好，
2: 苏英，赶快集合人。
3: 好，
2: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3: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3: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4: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5: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2: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4: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6: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2: 别怕，说。
7: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2: 来，说。
7: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爷弟，进来。
2: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3: 好嘞。

0: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1: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0: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0: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

0: 1999元，厂家直接。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今天。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1: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强免疫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学长们，罗卓英、杨森、王林基三位副司令长官来电，由于遭到40师团的阻击，部队进展缓慢，恐怕4日无法到达长沙外围攻击点。
1: 胡说！李玉堂一个军对抗敌人的2个半师团，且越战越勇，他们8个军却受阻于敌人1个师团而无法前进，军人的荣誉感一点都没有了吗？立刻给3位长官及各军军长发电报，严令他们务必于元月4日凌晨之前到达指定攻击线，违令者军法不容。
0: 好，
1: 等等。告诉他们，第10军已与敌人恶战60多个小时了，兵力损耗巨大，如果第10军不知，卢塘将被击穿，整个战役将全盘逆转。那时候不是我们天卢戎狄，而成了敌人中心开花四面出击了，所以请诸位将领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不与小股敌人纠缠好战，而要分秒必争，一定要准时到达。
2: 梁参谋，
3: 到，
2: 把这封信送到战地医院，交给我的夫人，天黑前必须送到。
3: 是。
4: 弟兄们，
2: 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鬼子一进城打起巷战，部队就要化成

0: 为零，各自为战。从现在开始，我命令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要拿起武器，组成几个作战单位，全部投入战斗。
1: 是。
2: 怎么样，伤着哪儿了？
3: 孙医生，孙医生，
4: 我在这儿呢。
3: 夫人你好，军长让我给您送来这封信，希望火急。
2: 怎么了？
5: 这个时候给我送信，玉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6: 秀凤武器，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之得失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正如古人所云，守一城撼天下。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父母子女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子女既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承遗志，报效大国，则我虽死犹生，含笑九泉矣。惜无期，节哀勿悲。父玉堂。
2: 孙医生，能把这封信给我用一下吗？

0: 谢谢你啊，太好了，非常感谢。李军长这封信是他决心奋战为国视死如归最好的写照，现在战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会对战场上的将士们产生极大的鼓舞。
1: 看了李军长的信就不得不血脉奔张，恨不得杀死鬼子灭此朝时，所以我就把他给您送来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会马上把他登在抗战报上的。
1: 那我告辞了，彭主任。
0: 好，谢谢你啊，不送了。
1: 好，
0: 小张，
2: 到，
0: 马上把这个送到岳麓山，排版复印。
2: 是。

0: 电台。3141341，你们到什么位置了？
1: 团长，我们已经到了长沙银行。
0: 好，你们别走芙蓉路，穿过惠新巷，然后呢，到菜市场左转弯，带着小鬼来多绕几圈，听懂了吗？
1: 是。
0: 安院长，
2: 到。
0: 你带着队伍绕过米花街，到3岔路狗舍服务，听我命令。
2: 是。团员到，全部走。
3: 是。

進め！全身！

0: しびれるけど大丈夫だな。
1: また映すんな。
2: 快！
0: おい、なんだ？
2: 做手术。

0: 这个日军已经没有救了，一会儿缠山部的时候，你们赶紧跑。那你呢？
1: 别管我，赶快走，快！
2: 把弹给！
1: 在这儿，我们急救的时候被走散的鬼子给抓住了。妈，你们得快走，小鬼子已经被我们引到这儿来了，快走！
0: 快，快走！
1: 快！营长，我先把我妈他们送出去。
3: 先别急，现在外面都是鬼子，得找一条安全的路线。
1: 呼叫团长。
4: 是。

0: 营长，二营长，我是李本忠，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1: 团长，在别粮铺里发现医疗人员，可是现在外面全是鬼子。
0: 你派一个人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撤退。
2: 兵栏铺后边有个后门，从那儿出去。
0: 出去以后看见一个小旅馆，下面有个防空洞。走出洞口以后，那就出城了。然后让他们联系师部，听从命令。
1: 是。
3: 营长，让我去吧，我都听见了。
1: 好，迅速完成任务，与我们会合。
3: 是，放心吧。
4: 我们走了，快。

这个家，果然是个婚房啊！这是我家，我和我媳妇在这拜过天地，现在这个家已经没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三条路口已经设好埋伏了，已经有鬼子冲进茶叶铺了。
1: 命令各营，化整为零，潜入民宅，跟小鬼子打巷战。

死んでる。行くぞ。

0: 后面有个地道，上去就出城了，到那儿你就安全了。你快走吧。
1: 星儿，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多当心点。
1: 走了。

0: 在城里边各个制高点与广场都给我设置好火力点，把所有监控这拿出来跟小鬼子拼了，一定打了他们防不胜防。
1: 是。
2: 团长，我回来了。
0: 医护队怎么样？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好，咱们得赶紧走了，一定要比敌人先到政府广场。走。
2: 是，撤。

0: 一郎、どうした？ぼーっとして。
1: 煙だ！見ろ！向こうに煙だ！急げ！向こうだ！向こう！早く早く早く！向こう！

0: 不好了，小鬼子分队了，一帮小鬼子原地待着，另一帮小鬼子拐弯，好像进了织机间。
1: 那是奔我们家去的方向。
0: 啊，
1: 我爹还在那儿呢。
0: 啊，
2: 老吴，
0: 你带着巨德、小阔，留下来原地不动。王源，
3: 到，
0: 带其他弟兄跟我走。
3: 是，
0: 快！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哦，慢走的，慢走。
1: 慢走的。

你去。

都跑了，都跑了。

你发给他，我就不杀你。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

0: 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 鸡爪，焖个栗子。

0: 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7: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8: 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师傅到了。
11: 三个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13: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14: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古大业。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

0: 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么情况？
1: 报告，通往我们司令部的山道上发生激战，现在还不知道激战双方是什么人。
2: 没听见三八大盖声，是鬼子摸上山来了。
1: 来人，马上保护长官撤离。
3: 是。
2: 撤什么离？是小谷鬼子遭遇上八路军彭中华他们。你去带上一个排去消灭这股鬼子。
1: 是，跟我来。
4: 你怎么知道是彭中华？
2: 哼，他们那几杆破枪我还能听不出来？
4: 什么？
5: 哼，今天干脆要随时一见了。我准都不带狗才能那个
6: 敌人到敌人到
7: 警卫团需要。

0: 报告，杨副司令长官所拨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罗副司令长官所拨第二十六军及战区直属第三十七军到达攻击线。
2: 报告，王副司令所部第七十八军到达攻击线。
3: 报告，第七十九军到达攻击线。
4: 报告，第四军到达攻击线。
5: 报告，第七十四军到达攻击线。
6: 报告，第七十二军到达攻击线。
7: 命令，第十军李玉堂部，第七十三军彭卫仁部固守长沙城区，第七十二军韩全朴部，第二十六军肖之楚部，第三十七军陈佩部进占长沙以南之金盆岭、郎黎市一带，侧击敌四十师团。第二十军下属中部，第五十八军孙渡部，第九十九军傅仲方部于汨罗江劳刀河一带锁敌攻击，并截断敌人退却路线。第四军欧震部从长沙以东背击日寇第三师团。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从长沙以南侧击日寇第六师团。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一年元月四日凌晨五点，司令部准时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各部开始发起攻击。
8: 是。喂，
9: 连长官命令，
10: 连长官命令，
9: 第二十六军、
10: 第九十三军，
11: 连长官命令，第十军、第九军。
12: 弟兄们到齐了吗？
13: 都到齐了，咱们就剩三十多个弟兄了。

0: 这个小鬼子，他们打得团团转，咱们现在把所有的弹药都拿出来跟他们拼，但是有个原则，宽打紧用，就像师长说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小鬼子死死的给我钉在长沙城，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郭子，你说。

0: 地蔵。今俺たちはどこにいるんだ。
1: 今はすみません大佐、迷っています。
0: 何？
1: 町の様子が変わり、わかりません。

0: 那边跑在最前面那个小伙子交给我吧。
1: 阿拉斯库雷，阿拉斯库雷，
2: 那就是你上回放过那个小鬼子。

鬼子要跑，来不及了。李志兄，现在就让你我站在这岳麓山上，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胜利吧。

0: 歼日军的战斗开始了。国军及九个军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长沙发起了攻击，仅仅三个小时的战斗，却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第十一军在战场上抛下数万具尸体，仅不到两万残余向北溃逃。薛岳将军精心打造的天竺战法大获全胜。
1: 薛长官，各部军发来战报，总共发起之后各部军歼敌无数，但是鬼子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队形向北溃逃。
2: 日军毕竟是训练有素啊，立刻把拒歼战转为追歼战。
1: 好，李文忠，
3: 有
1: 长官司令部已经下达了追击命令，我把军预备营配属给你，由你指挥，撒开你们的两条腿，一直向北追击，会同友军把敌人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3: 飞机明白，请军长保重。

0: 何があった？報告します。この兵が自決しました。
1: 愚かな

0: 大哥，好啊。
1: 和平一郎の母君、久子さんで。
2: そうです。
1: ご子息の遺品です。どうぞ。

0: 快点，走！班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是一个大佐，跪下！
1: 一个小岛国欺负一个善良的民族，你必遭天谴！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你知道吗？

一軍人として敵の刀に倒れるなら

第三次长沙会战，自1941年12月24日起，到1942年1月15日结束。示意共歼敌56994人。在日军席卷东南亚、铁蹄踏碎英美在整个东南亚及太平洋防御体系之际，中国军队却以一个伟大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东方的战局。从此，日本法西斯再也不能扭转失败的命运。

0: 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啊？什么味儿啊？焦土、硝烟，是草的芳香。我怎么没闻出来呢？你鼻子不好吧？你闻闻。哎呀，小草从土里边钻出来。
1: 生根发芽，别看着这么一抹绿，很快就能覆盖整个战场。团长，你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了呀？
0: 我这是感慨呀。战争结束了，你以后准备干点什么呀？回学校上学。我高中还没毕业呢。 哎，团长，你要是继续留在部队里，将来没准能成个大将军。哼，我还真不稀罕那个。难道你还想回去当你的小警察？你说啊，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真就是从一个小警察升到了团长。 那么多的弟兄跟着我，你知道。

0: 咱们死了多少人吗？
1: 太多了。
0: 部队被打散了又去补充，补充了又被打散，天南地北的，哪儿的人都有，我都记不得了。
1: 我记得872人，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下来了。

0: 你比如说小吕，长沙人，也是个警察，他是第一个死在我跟前的。常有福也是湖南人，媳妇叫杨水凤。还有那个小东北，开始我还看不上人家，最后人家死的多英勇，那是个东北汉子。还有李大力，新疆人，那么长的脚，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这帮弟兄都跟着我，到最后都牺牲了。我就盼着战争结束，我想把他们每个人的遗物都送给他们家人，让他们家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有多勇敢。
1: 团长，他们每个人的遗物您都留着？
0: 至少有一件。
1: 团长，让我跟您一块儿做这件事吧。
0: 好，咱们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不让他们白死。

0: 你看那是谁？
1: 妈！
2: 哎，回来！哎呀，你呀，把这个交给你妈。
1: 谢谢团长。
2: 去吧。
1: 妈！
3: 儿子！
1: 这两个银元，给您买两身好衣服。
3: 真是好儿子，
1: 妈，
3: 我就是我儿子不会死。

0: 我们家的闺女拿一箱槟榔来陪嫁，你爸可谓是长沙第一口啊！
1: 嘿，我说你这人啊，我爸不是见着你喜欢才买来给你的吗？他这叫投其所好。哎，来。 味道怎么样？

志们，长沙保卫战的胜利了不起呀！历史将会证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因为这次胜利呢，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真正的完成。以前呢，英美对中国独自抗击日本法西斯四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深切的理解。这次东南亚的英美军队拥有先进的武器，可在日军的打击下是一败涂地啊。而在中国，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的战场，中国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是一次一次的挫败了日本的军队。现在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啊，恐怕不得不认真的考虑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计划。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证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长沙胜利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在中国战区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我本人与全国军民一样，深感欣喜。我国民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胜利。 即世界恢复和平，充满着信心。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狂称是战无不胜，可在长沙会战中被我军打得原形毕露。这不仅是扬我国威，坚定我国民众对抗战胜利之信念，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心与实力。

0: 冯主任，
1: 一个大家庭现在就剩个小孩子了。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当

0: 新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3: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三个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13: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14: 挖掘 AI 智能天然海洋，千古大地。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16: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1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1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

0: 小小的兵野联队，咱们跟他打不死啊！兵野联队，日本32师团，田军6的嫡系，是奉天皇、景岳的话，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1: 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0: 不愧是国军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大，脸红了！
0: 小胖子，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小北呢？

0: 刀，僵尸刀，
1: 姐，
0: 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国民党前政务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0: 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
1: 起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2: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敌人。
0: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1: 当心准备。
3: 等候命令。
4: 是。
3: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4: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
3: 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住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兵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我请16旅旅部的。 全部抵系，借船出海。是的，田郡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 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5: 馒头搬出来，馒头，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
6: 什么？
5: 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6: 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6: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5: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对，那我干啥？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6: 一天一个馒头。
5: 你，就是嘛，一天才一个馒头，
6: 半个也不行。
5: 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哎哎，还干啥去呀？
6: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不是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是？

0: 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井什么井啊？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
3: 小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4: 没错，
5: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5: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5: 好，咱买去。
6: 到热馒头，
7: 买馒头去。
5: 哦，拿四个吧。
6: 哎，好嘞。
4: 四个馒头，
6: 给您包上。来，
5: 钱给你，放好。
6: 好齐了，现在
5: 走，
8: 站住！干什么呢？
5: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5: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5: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5: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呦！
8: 别动！快！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5: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8: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谢命营走一趟。
5: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
10: 全部带走，
8: 走。
5: 好，走，
8: 呀，
5: 孩子，咱们走。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4: 爹，要走一起走。

来！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你去那边看。
1: 哎，这边，
2: 你醒醒！
1: 天。

0: 就来了，
1: 来就来，那边，哎，过来，来，
2: 狗日的，
0: 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3: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1: 我要拿刀。

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0: 咋办呢？我
1: 吵什么吵啊！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0: 你是哪里吗你还不快来帮忙！快点呀！快快快！小宝，小宝，这边走。
1: 好。
0: 快点啊！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这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0: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喊得起就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1: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1: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1: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1: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2: 到。
1: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
3: 真相他妈妈。
4: 这边全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少。
1: 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2: 我啥时候硬了？我
1: 要馒头吃。
2: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这。
3: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得想想办法。
0: 你们有机顶机枪？
2: 一艇，
0: 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
2: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2: 板车。

0: 代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

0: 密封管的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师傅到了。
11: 已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0: 肺、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要是再不动手，就要被鬼子给吃了。
1: 鬼子，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
2: 一枪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
1: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1: 板车，
3: 快去！
4: 是。
0: 团长牺牲了，
1: 牺牲了。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1: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1: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1: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跟到啊！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咱们掩体还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3000个之内，你给我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了？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1: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0: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1: 那这儿呢？
0: 我来再回来。

我不能死！他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谁还有活路？

0: 你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哎，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2: 你明白的。

0: 不行了，没事了。
1: 蓝仓队长叫你，一定干到新四军的头台上。
0: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子弹长眼啊！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啊啊！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2: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0: 我娘见我，他说他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那有啥用啊？
2: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雅哈林走两天的路。
2: 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兵野连队长，让你们去这济支援。
0: 嘿，走！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你没事吧？没事，狗治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来，给我，来，走。
1: 这，慢点。
2: 林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

亮的子弹袋，快！走。

0: 就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
1: 连长，
0: 别说了，这是命令。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进去，进去。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都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进来。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子，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1: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
0: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什么东西啊？
1: 你偷画啥呢？
0: 怎么看不清呢？
2: 爹，哎，你来帮忙，哎。

0: 这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哦，疙瘩。哦，有个疙瘩。
1: 还有一个呢，拧拧试试。
0: 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中呢？
1: 他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就前面那个弓子。
1: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0: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快！来！

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

0: 勉强，哈可可西马斯。
1: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哎，咱们走吧。
0: 哎，你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
1: 没事。
0: 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这儿来。去哪儿？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心。
1: 我说，你现在这样，把这世界伤脑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我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0: 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1: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延安排卫兵。
1: 赶紧去。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档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地。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洪东。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0: 别的东西想着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喊我娘。

0: 怀里钻，
1: 被娘那批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他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过来，枪给我！慢点。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3: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4: 嗯嗯。
1: 你们先撤。
4: 嗨，滚！哎，你们进个车。

别动！

0: 没事，
1: 别照顾女人。
2: 好，
3: 我上。
4: 爹，枪给我！
5: 别枪了，给伤兵。
6: 伤口处理一下。
7: 是，
6: 快。

走。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科长，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

0: 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1: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0: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1: 怎么了？
0: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0: 差不多。
1: 行，交给你。
0: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啊。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哦，团长，
3: 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4: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4: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2: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0: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0: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0: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0: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金花，金花，
0: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0: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6: 杏花，杏花，
7: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8: 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6: 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0: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6: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哎，杏花，
0: 干嘛你？
6: 杏花，
0: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6: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6: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

0: 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1: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2: 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叫错你的朋友。快上来，马上抬上担架，快！
3: 来，快！
0: 慢点啊！
3: 来，轻点，
0: 来，

你要挺住，等你情况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扶上来，快！
1: 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2: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3: 非常好。钟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
2: 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嗯，好，
4: 好，好，
2: 嗯，啊，走这儿。哎。 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别，谁耍赖？我们走。谁耍赖？我们走。赖皮吧，这是。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嗯，想办法把他支开。那个放了。
1: 哎，等等，站长。
2: 嗯，
1: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好，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孔尼基哇，
2: 什么哇？
6: 孔尼基哇。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来点，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0: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10: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

0: 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 那李新花在干啥呢？
0: 李新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

0: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 你咋知道？
0: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2: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强，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3: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0: 啊，李阳？
3: 对啊。
4: 哎，张强，
0: 哎，我要去看我妈。哎，
3: 快追他回来呀！
5: 这什么人呢？这是。
2: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6: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7: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0: 问了也是白问。
6: 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吗？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来。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在这里。边防区，哦，你得明白。嗨，嗯，有戏。你。

0: 你的良心让当地坏了。
1: 嗯，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

0: 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

0: 质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4: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7: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8: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9: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4: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5: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2026梨群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看完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的良心，打他就坏了。
1: 嗯。

0: 爹。你先在这儿睡会儿，
1: 等我。
0: 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你以为我是孬种吧？啊，我怕死，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别，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0: 报告大人，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1: 坐下，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
1: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杀路，
1: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谁？
1: 好多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你现在就跟我走。
2: 咋你不愿意？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
3: 这放眼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4: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3: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
5: 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6: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7: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8: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9: 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10: 行，快！

0: 我们先走，有科长，科长，不跟了。哎，上！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行不行？
2: 没事儿。
3: 计划，张强，
4: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3: 好，
1: 走，
2: 快。
1: Кэнди,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想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2: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

0: 别了，
1: 上来，
0: 好，
1: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2: 这边。
3: 你能行吗？
2: 行，
3: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2: 什么情况？
3: 有枪声。
4: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3: 绕过去打他。
4: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3: 好，来。
2: 来，我背你。
3: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4: 走，
3: 快。
5: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啊，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6: 奶奶的，你的挺身队啊，
2: 告诉大师吧，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他一龙头，已经跟着他，看着他。
1: 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扎枪，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
0: 了？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路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会走开，走开！

你的老家。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是金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3: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4: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古大业。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秋假期，南宁各地备好文旅大餐，打卡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水上观光游人气爆棚，壮义式歌剧登陆南宁，广西交响乐团2026音乐季再掀热潮。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这个中秋假期，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园博园、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纷纷推出特色活动，从粉黛花海到萌宠互动，从水上闯

0: 官道登高祈福，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丰盛的假日文旅大餐。
1: 青秀山风景区今年中秋主打登高赏月线路，新开放的999米如意步道形似如意，登顶观景平台可俯瞰雍江蜿蜒城市天际线铺展，叶子花园也添新景，白色三角梅簇拥绽放，清清淡淡，两只天鹅曲颈对望，配上蓝天白云，更添几分童话气息。绚蓝花田，碎观花上新，红黄相间如秋日调色盘，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
2: 是特意过来，因为说这边那个就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园嘛，有好多花卉，中秋节能在这里过心情太好了。
3: 我中秋一定要带我家人来这里赏赏花，这里真的很漂亮，是一个新的区域，都是三角梅，很美。
1: 傍晚时分，音乐大草坪成为赏落日的热门去处，市民可以在此铺餐垫、品月饼、赏晚霞。入夜后，南宁夜花园亮灯。据记者了解，2026年南宁夜花园将于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期间，在音乐大草坪、水上舞台等地推出非遗打铁花、机器人互动以及无人机表演等文艺活动，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大明山风景旅游区推出中秋国庆系列活动，9月25号至10月7号，景区举办山歌擂台赛、民间歌王展演、群众自由对歌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会鼓表演，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壮乡文化魅力。同期开展特色小吃、本地农特产品及山货展销，并推出好运转不停抽奖活动，奖品含免费门票券、餐厅消费代金券及住宿优惠券等。中秋当天，入园前100名游客可以免费领取月饼一个。活动期间，入园游客每人可以免费领取祈福袋一条，可在鱼跃龙门、云龙佛光、飞鹰峰等景点登高祈福，将心愿寄于山间。此外，景区推出门票及食宿优惠，入住天平科研中心研学房可免门票入园，山顶美食餐厅消费享8.8折。9月25号到27号，南宁园博园萌宠乐园迎来小浣熊、细尾狐獴、水豚等新伙伴，与卡皮巴拉、梅花鹿等老朋友一起等待游客打卡互动。水上骑行闯关限时开放，闯关成功可赢现金大奖，抓猪大赛、巨型滚月饼等趣味游戏全天不断。中秋国庆期间，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盛放，第五届粉黛花海生活节同步开启，为游客营造温柔治愈的秋日氛围。
0: 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当天4条客运航线也正式开通。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观光游人气爆棚。
4: 7点半，不少游客陆续在南宁市区集结，准备跟团前往平陆运河新府水上服务区。
5: 总之，我觉得平陆运河给我的感觉啊，像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很壮观，科技含量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还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我很期待。
6: 我们的今天的行程一共有40位团友，我们这两天的游客真的非常多，而且呢每天都基本是属于满载的一个状态。
4: 平陆运河通航当天，4条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分别为新府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府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可为大家提供近距离领略世纪工程风采的水上旅游服务。导游郭欣欣带的旅游团游览的就是新府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作为全线控制性枢纽，马道枢纽汇聚多项世界级船闸技术，沿马道枢纽环线航行，可一览平陆运河核心工程的磅礴雄姿，感受运河大型通航枢纽的建设成就。
7: 世纪超级工程今天终于能一睹它的芳彩，我很高兴，很兴奋。
8: 作为广西人，作为南宁人，我们都感到很自豪，很骄傲。
9: 两岸的景色还是相当宜人的。
4: 针对平陆运河观光旅游热度持续上涨，旅行社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不同行程，结合各地文旅特色，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10: 那我们一日游的这个项目是在平陆运河的基础上增加了茉莉花园的一个游览和参观，在钦州的古街也会给大家去打卡拍照的。那两日游的话，我们也是同样在平陆运河航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去出海看海豚的这个体验，我们的这个中秋期间的排期的位置也基本上是已经收满了的。

0: 中秋假期亲友团聚吃顿团圆饭是头等大事儿，不少市民早早把饭店订好了。目前各大饭店的预订情况如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在柳州潭中西路一家酒楼，记者看到大厅服务台前有不少顾客正在咨询订餐。
2: 包厢我们提前了差不多两个月就订了，我今天是过来预订一下中秋家庭聚餐的一个菜品。
1: 酒楼负责人介绍，早在一个多月前，中秋节的包厢就已经全部订满，眼下仅剩大厅少量余位。为了方便订不到包厢的市民，酒楼还推出了菜品外卖打包服务。国庆节的喜宴也基本订满，酒楼正在积极筹备调试设备，确保双节期间服务顺畅。
3: 90%以上都是婚礼了，然后有一些小部分的双喜宴啊或者乔迁，全场爆满了，每天都有200多桌，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现在都在做了，也是全年最忙的两个节日了。
1: 除了传统酒楼宴席，这两年一些特色餐饮也逐渐受到消费者青睐。在瑶埠古镇的一家柳州本土文化主题餐厅，既有柳州风味菜品，还有柳宗元主题的实景表演，主打沉浸式文化宴席。中秋团圆宴同样早早就订满，
4: 感觉这里比较有特色，晚上有表演，这样可以边吃饭然后边看表演，比较有氛围。
5: 八月底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爆满了，跟往年情况比，今年的这个预订都会提前，包括像今年的年夜饭的话，现在都已经有人在订了。
1: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柳州也有游船推出团圆饭业务，中秋夜乘坐游船畅游百里柳江，一边品尝地道美食，推杯换盏，一边欣赏江上明月，别有一番诗意与浪漫。
6: 点一桌地道柳州美食，可以一边吃一边欣赏柳江绝美江景，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0: 中秋佳节，月饼消费迎来高峰期，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中秋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活动，切实守护广大群众节日里的舌尖安全。
7: 活动面向社会全天候征集，及时把市民朋友关注度高、购买量大的月饼品类纳入必检清单。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坚持点有所呼、检有所应，聚焦流心奶黄、蛋黄莲蓉、低糖豆沙等热销月饼品类实施联动抽检，重点围绕酸价、糖精钠、防腐剂等核心安全指标开展风险排查。本次专项抽检精准覆盖大中小型超市、烘焙糕点店、网络电商平台等主流销售终端，涉及区内外129家月饼生产加工主体，累计完成月饼抽检194批次，把群众的消费期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食品安全保障。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强化月饼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督检查，从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规范的节日消费秩序。
0: 中秋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进入抢档模式。记者走访本地影院了解到，今年双节假期共有超20部影片定档上映，涵盖主旋律、犯罪喜剧、动作冒险、国风动画等多种类型，观影选择十分丰富。
7: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双节档影片数量多、类型丰富。
8: 这两个双节的话，有定档的影片可能有25部。但实际上我们推荐选择的影片就在10部左右，就比如说中秋档这边是主要推荐的《敦煌英雄》跟《复仇者联盟4》的重映版，然后《老江湖》跟一部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然后国庆档主打的影片可能就是《神探之痕迹》《野兽之心》，还有小猪佩奇的3维版，然后有《活色生香》，还有《重生二》以及《什么意思夫妇》这几部片。
7: 中秋档中，《敦煌英雄》深度还原中国唐代敦煌乐舞美学，展现西北大漠壮美河山，兼具民族自信和文化传播。复仇者联盟4重映版主打加长版，有42.5亿元票房打底。老江湖由于谦、梁家辉联合主演，融合犯罪与喜剧。
8: 国庆档这边的话，可能就我们影院主要主打的方向就是神探之痕迹，因为这部片汇集了百亿导演陈思诚、影帝张译，加上流量担当王俊凯，然后它还是一部主旋律的警匪片。然后小猪佩奇这部片是拥有22年的动画 IP， 然后它也是第一部用3维动画的形式呈现这一部动画。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供需精准对接，中国东盟工商界共拓发展机遇，壮阔史诗丹青里的平路运河主题美术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在雍举办，壮义式歌剧登陆南宁，广西交响乐团2026音乐季再掀热潮。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合作伙伴新闻发布会暨品牌推介会近日在南宁举行。
1: 推介会通过搭建高效精准的对接交流平台，推动中国与东盟企业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区域发展机遇。活动分别向26家铂金行业合作伙伴、支持机构、指定产品及服务供应商授予荣誉牌匾，表彰各方对东博会的大力支持。推介交流环节中，近60家中国及东盟优质采购商与合作伙伴参会，覆盖食品饮料、汽车制造、茶产业、饮用水等重点优势领域，业态丰富，市场适配性强，双向互利共赢基础扎实。广西国控品牌运营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贵商总会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工商界务实合作再结新果。推介会后，来自中国与东盟的采购商合作伙伴及参会企业代表围绕供需匹配、资源对接深入交流，细化意向，切实推动合作机遇转化为落地项目。
0: 近日，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访谈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
1: 与会嘉宾与人工

0: 智能专家、科技企业代表、参赛选手代表围绕科技赋能一通东盟主题，以赛事定位、赛事创新、赛事效应对应国家战略、区域特色、未来展望展开深度对话，认为 AI 时代科技翻译已跃升为知识体系的跨文化重构。大赛正为区域科技合作积累语料库和人才库，推动赛事从周期性活动升级为常态化生态。柬埔寨留学生、科技辅导员、高校研究生代表分别讲述参赛故事与感悟。该赛事覆盖八个东盟语种，线上初赛吸引中国及八个东盟国家超40,000人次参与。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在南宁举办。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工业产品出口司司长德登·穆罕默德·法贾尔·西迪奇日前在南宁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是印尼最大的市场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东博会为东盟国家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平台。西迪奇表示，中国是印尼最大的市场，中印尼双边贸易额每年都保持大幅增长，印尼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从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双方需求高度互补。
1: 去年印尼对华出口额达到1547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印尼对华出口已达1000亿美元，增幅约19%。这一数据证明，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
0: 本届东博会 AI 展区拓展至全新场馆，实现板块全面升级。西迪奇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印尼出口商和中小微企业更快速高效地获取市场信息。
1: 我们了解南宁是中国的人工智能重点城市，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很高，我们还可以运用人工智能预测贸易流向以及特定产品的市场潜力。我们期待未来的东博会能够为印尼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带来更多投资机遇与采购商。
0: 9月22号，壮阔史诗丹青里的平路运河主题美术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宁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平路运河美术叙事、漓江画派主题创作拓展、重大工程题材创作方法论展开研讨，大家纷纷表示，世纪工程平路运河为文艺创作提供标志性时代场景，要更好走进创作现场，催生更多回馈时代与人民的精品力作。
2: 我们要关注时代，关注当下，用我们手中的画笔反映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所以在运河刚刚开工建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组织的到运河的沿线进行采风写生。我们看到工地上川流不息的工程车，林立的塔吊，日火朝天的这种建设的景象，确实让漓江画派和广西艺术学院美术老师感到非常的激动。
3: 平路运河是世纪工程，是这个艺术家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了解的这个展览有180多件作品，画种不同形式风格非常多样，而且都是大幅的这个主题性创作，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广西的艺术家整体的实力还是比较突出，大家也有一个凝聚力。
4: 希望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们借助千年的运河精神和文脉，持续的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精品力作，能够使我们广西的文化艺术和美术作品能走出广西面向东盟。
0: 研讨会紧扣中国有品评论在现场工作要求，区内外文艺专家立足展览原作开展研讨，大家表示要推动评论走进创作现场，以高质量评论赋能主题创作。
5: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对评论运河主题特别是广西重大主题美术创作进行一个总结，对我们今后这个美术创作，尤其是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的发展和研究，

0: 提供了理论上的方法上面的一个依据。
1: 9月22号晚，广西交响乐团2026音乐季旗舰经典大师系列世界音乐地图意大利之夜专场音乐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落幕。
2: 音乐会通过管弦乐、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等丰富形式，集中呈现了罗西尼、普契尼、威尔第、马斯卡尼、雷斯毕基等意大利音乐巨匠的经典作品。当晚曲目编排精妙，层层递进。开篇，乐团奏响罗西尼经典《雀贼》序曲，轻快灵动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普契尼奇妙的和谐、失去母亲的孩子两首经典选段相继上演，歌唱家细腻深情的唱腔与乐团细腻的伴奏相得益彰。紧接着，罗西尼《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序曲，威尔第《普罗旺斯的陆地与海洋》与《夜已深沉》二重唱轮番登台，多元曲风交替呈现，扎实的演奏与演唱功底赢得现场掌声不断。
3: 在演奏歌剧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伴奏和跟随，那么会根据歌唱家他对作品的理解，他的强弱，来跟随他一起演奏这个作品。
2: 马斯卡尼经典的乡村骑士间奏曲悠扬舒缓，温柔治愈，普契尼晴朗的一天与威尔第妒火在我心中燃烧三重唱依次上演，跌宕起伏的旋律极具戏剧张力。本场音乐会特别加演雷斯毕基《罗马的松树》，阿皮亚大道上的松树恢宏大气的旋律拓宽了整场演出的音乐层次。最后，家喻户晓的《今夜无人入睡》与《饮酒歌》接连唱响，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乐团与三位意大利歌唱家倾情返场，联袂合唱经典意式民歌《我的太阳》《登山缆车》。
4: 意大利之夜音乐会啊，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纯粹。选择的作品呢，其实是从每一部歌剧里的一些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我的太阳》啊，《今夜无人入睡》，让大家通过一些熟悉的唱段和旋律走进歌剧的世界。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明月跨古今，家国共团圆。中秋佳节，全区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传递美好祝愿。平陆运河首艘外贸货轮、首批铁江海联运班列等货物抵达目的地，传达四海，货通八方格局加速成型。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个项目，荣获中国土木工程。

0: 程詹天佑奖。广西运动员亚运赛场再夺两金，蓝心雨卫冕吊环冠军，农三凤邹玉和斩获女子水球金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一轮明月穿越古今，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现代与古老碰撞，美好习俗跨越时空，人们共享团圆，共庆佳节。
2: 科技加中秋，带来新场景新体验。在柳州龙潭公园，嫦娥仙子和群众载歌载舞，在智能机器狗空翻跳跃的配合下，工作人员模仿航天员太空行走的精彩表演点燃现场。别出心裁的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出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
3: 我扮演的是宇航员的角色，嫦娥奔月不仅仅是传说，我们的祖国已经把它变成了现实，我非常的自豪，祝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2: 中华传统节日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广西财经学院举办月满华章晴融中外中秋活动，来自中国、泰国、越南、老挝的学生欢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与手工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意蕴。
4: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中秋节活动，也是第一次吃自己做的月饼，我很高兴来这里活动，
5: 让他们的体验的很重要的中国文化活动，让他们互相交流。
2: 一封家书寄相思，一方月饼两地情。在武警广西总队，官兵们一起动手制作特色月饼，将思念镶嵌其中，配上祝福语寄给父母。
6: 身在军营，或许少了家人的陪伴，但浓浓的节日氛围让官兵们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2: 邻里相聚，同心同乐。在贵港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开展普法宣传、义诊等活动，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活动共乐、文化共享、邻里共治。在崇左，宁明县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活动热闹开启，居民弹奏天琴、手绘纸扇、 DIY 壮景文创，在互动中增进邻里情谊，促进民族团结。
7: 中秋讲团圆，团结长同心，我们借邻里节庆，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送进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乐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各民族朋友说说笑笑的，就像大家庭一样，我心里也感觉非常温暖。希望各家各户都团结美满，我们邻里之间呢，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在玉林陆川，市民同台比拼，做出68斤重的大月饼，共享团圆喜乐。在贺州富川，朝东镇秀水村的群众和游客一起喝油茶、听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9: 孩子一边做花灯，一边了解中秋的来历，还学会了移风易俗的知识和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体验非常好。
2: 月照古城，灯映中秋。在桂林临桂，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夜空，展现汇聚山水人文的画卷。优质农特产品同步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品尝选购。在百色田东，十全十美花好月圆中秋市集创新演出形式，打破传统固定舞台模式，将国风文艺展演融入人群，激发夜间消费活力。在来宾舞轩，北门城楼街区亮灯，城楼灯光与夜色交相辉映，醒狮引路在前，游客走进老街古巷，品味古城独特魅力。
10: 整条街都很活跃呀，我跟群众互动，我融为一体，非常好。
11: 有民族舞蹈，还有手制的灯笼，节日气氛挺好的，比较传统。
12: 大家聚在一起过节，很开心，很热闹，好吃的、好玩都有。祝愿我们越来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
1: 随着平陆运河首艘外贸货轮、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等先后抵达目的地，西部地区依托这条新的水运黄金通道，正加速形成船达四海、货通八方的物流格局。
0: 9月24号下午，越南勤居港举行仪式，庆祝南宁港、勤居港江海直达国际集装箱航线完成首航。该航线于9月16号开通，

0: 执行首航的是北港南宁博润轮，这也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历时133小时，于9月21号抵达越南勤居港锚地，23号靠泊卸货。首航的完成，标志着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之间建立了直接连接。9月22号，两艘装载磷矿的集装箱货船驶入崇左扶绥将军岭作业区，这是首批经平陆运河抵达崇左港的集装箱货物。磷矿卸船后，随即转运至广西鹏越生态科技公司。自此，平陆运河与左江航道再次完成首次货运衔接，崇左的水运通道由此向南直通北部湾。
1: 我们企业正式搭上江海联运快车道，接下来我们将用好平陆运河通道优势，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发展机遇，拓展国内外市场。
0: 崇左扶绥将军岭作业区年吞吐量设计能力100万吨，未来作业区将继续增强接卸和集输运能力，推动本地产品通江达海。
2: 围绕这个服务当地经济啊，后续是加大相关产业的引进啊，能带动我们整个港口的发展。
0: 南宁杨浦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号在平陆运河通航2天后抵达目的地。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运抵海南自贸港，部分货物经由铁路运抵南宁港装船，完整跑通铁江海联运链条，实现集装箱一箱到底，减少中途换装环节。
3: 以前呢，南宁港的货物出港是经过多数中转才能到达目的港。平陆运河开通后，通过江海联运，从南宁港出发，经平陆运河出海，经过北部湾直达杨浦港，节约时间7到10天。
0: 过去杨浦港对接西南内陆的连通能力存在短板，随着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落地，杨浦港直接接入西江黄金水道内河网络，构建起低成本大运量的双向水上物流走廊。
4: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我们可以快速接驳外贸干线网络直达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流转周期。
5: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叠加内外贸同船运输保税油加注、中转便利化等自贸港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更好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0: 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近日公布，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3期工程入选。该奖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平南三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接连主持建造，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广西路桥集团、广西大学、广西交通设计集团等单位承建。大桥为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连线工程，全长1035米，主拱计算跨径560米。2020年建成通车时，刷新世界拱桥跨径纪录。桥梁一跨过江，江中不设桥墩，统筹兼顾城市通行、内河航运以及巡江水生态保护，实现工程建设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3期工程，创新打造污水、污泥、臭气、噪声4位一体综合治理模式，创新应用生物粒径深度脱水技术，破解污泥处置难、资源化利用率低的行业痛点。通过全封闭加盖、集中除臭降噪、厂区绿化升级等举措，打造厂城融合绿色样板。该项目核心处理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截至目前，该项目稳定运行超5年，年均处理污水3亿立方米。
6: 广西投资集团立足丰富的产业场景，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 AI 应用在企业内部多点开花。眼下，在企业生产一线，形态各异的机器人正成为高效作业的新工友。
7: 在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1期氧化铝项目，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正持续采集机组温度、运行工况等多项核心数据，疾控中心大屏上实时显示2万多个生产数据。项目同步落地数字孪生智能系统，可

0: 智能研判工况预警异常，有效减少人工判断偏差，大幅提升设备安全管控能力和巡检质效。
1: 我们摒弃了先建设后数字化改造的传统模式，从规划阶段就植入智能基因，实现实体工厂与智慧工厂同步规划建设运营。
0: 从人盯设备到设备找问题，智慧化实践正在广投集团旗下全面铺开。在广投能源管理中心，广投资本投资企业浙江始和科技生产的外墙清洁机器人灵活作业，远程操控搭配实时视频传输，规避了高空坠落风险，降低人力成本。在广投桥拱水电站，无人巡检机器人、水下智能机器人与无人机搭配作业，全方位排查设备隐患，构建空地一体智能运维体系。面向蔚蓝大海，广西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也组建了一支机器运维队。陆上开关站里，四足机器人不惧风雨延误和高低温环境，24小时自主巡航，让巡检效率提升50%。海上升压站内，轮式和挂轨机器人在狭窄机柜间精准穿梭，运维效率翻倍。针对强磁场、高温等极端工况，工业机器人优势凸显。在来宾广投银海旅，电解槽强磁场自适应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值守，检测精度提升93%以上，设备故障率下降35%。铸造铝锭智能喷涂除渣机器人直面750摄氏度高温，包揽模具喷涂、铝渣清理两道高危工序，还让铝锭表面缺陷率大幅下降85%，生产线效率提升40%。多款智能机器人在各领域同步投用。
2: 借助智能机器人后，借助 3D 细节移动密封技术，不仅作业效率提升55%，打磨合能力更是稳定达到100%，无限增长效能，物业生。
0: 从智能巡检、水下探测到车间生产、海上运维，广投集团已在能源、铝业、临港、金融等板块建成约2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项目。同时，依托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链接行业资源。目前，中心已有10多款工业和特种机器人实现下线量产。
3: 我们将持续深挖产业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应用边界，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广西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贡献力量。
4: 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会上，李伟章、宋振环、左旭阳、黄忠贤、陆海平、朱学庆、刘进、秦娟、谭艳玲、葛春奇等10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我区县域经济创新争优目标、产业强县路径优化、财政金融赋能、打造向海经济发展新优势等方面进行询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地方金融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做表态发言。专题询问中，常委会委员询问聚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堵点难点，应询部门直面问题，据实应答，阐述了做好县域经济工作的思路和措施。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法治供给，紧扣县域发展实际，坚持小切口立法、民主立法，强化立法跟踪问效，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紧扣自治区县域经济创新争优3年行动部署，聚焦重点领域，加强经济工作监督，进一步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主动融入大局，精准把脉县域经济运行，抓好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加强大的合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做总结讲话，方春明主持会议，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等出席会议。9月23号，黄汝生在青州出席第9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并致辞，希望与会各方

以本次会议为纽带，为广西河口海岸生态治理及建设建言献策，进一步深化广西与全球合作伙伴及专家学者的交流，推动更多河口海岸前沿理论创新。

0: 部会介绍两部法规有关情况。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明确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以外，增加婚假15天，自2026年9月24号起施行。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将家庭暴力细化为身体侵害、限制人身自由、精神侵害、经济控制等类型，还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条例规定执行，同时建立守阶责任制度，细化告诫书制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执行等规定。
1: 条例明确规定，首先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的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做好受理、跟进和转介工作，不得推诿。这一制度旨在解决实践中受害人求助时可能遭遇的踢皮球问题。
2: 条例细化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措施，具体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9项措施，更加全面地保护受害人权益。
3: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新闻发布会，发布5起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分别是来宾市达财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德保县德能加油站隐匿收入偷税案件、防城港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偷税案件、冯某、黄某、莫某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杨某等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今年1至8月，全区共立案检查打击虚开骗税企业3062户，查补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立案检查涉嫌骗取出口退税企业25户，挽回税款损失742.27万元。
4: 未来我们将持续健全联合打击工作机制，强化大数据精准监管，对涉税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出重拳，坚决维护国家税收安全，为每一位守法经营者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3: 9月23号，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李佳彤、袁苏林、王思启，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中心小学、海上森林小卫士等20民族好少年依次登台。现场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等形式，生动再现少年成长轨迹，传递少年心声。他们中既有深耕民族文化传承的少年代表，也有驰骋赛场的体育小将，还有守护生态、探索科创的实践先锋，展现出新时代八桂少年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全国诚信之星蓝培文、全国道德模范蒙小梅、全国摔跤冠军韦宝稳、人工智能专家梁家恩4位特邀寄语嘉宾，勉励大家志存高远、勤学苦练，争做国之栋梁。自2018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布9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0: 9月24号，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举行，中国队派出邹静元和蓝星宇参赛。邹静元第二个出场得到14.600分，随后日本选手金田希一以14.633分超过邹静元。蓝星宇第五个出场压力不小，最终他拿出全场难度最高的动作，难度分6.0，完成分8.933，总分14.933，最终反超日本选手，成功卫冕亚运会吊环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二枚金牌。在此前结束的女子水球决赛中，中国队击败日本队，实现亚运会5连冠。广西姑娘农三凤、邹玉和随队登上冠军领奖台。9月23号，202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暨国家语委全体委员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广西做交流发言。据了解，广西立足民族、边疆、东盟区位优势，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重大发展规划。2026年将投入专项经费超2000万元，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系统推进3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探索语言国情国力

0: 调查机制建设，深化数字中文建设，布局语言智能相关学科专业，擦亮中华经典诵写奖特色品牌，完成132个方言点采集，建成涵盖13种语言的资源库，同时推动语言文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化中国东盟语言交流合作，以语言相通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面请看简讯。
1: 记者从广西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4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其中预计南宁、桂林2个空港口岸出入境旅客将突破2.18万人次，友谊关、东兴2个口岸出入境旅客人数将突破33.4万人次，成为广西假期口岸客流主力。9月24号，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单位主办的“唱响红色经典，弘扬长征精神”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在南宁举行，融合红色革命经典、广西民族风情与新时代主题，艺术再现中央红军出发远征、攻坚克难、胜利会师的壮阔长征历程。1000余名来自全区各界的干部群众、军人军属、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先进代表以及师生代表到场观看，接受沉浸式红色音乐思政教育。
0: 9月23号，中国邮政广西东盟水果冷链专线在崇左平祥市首发，近20吨越南榴莲启程，24小时后抵达浙江嘉兴，标志着广西邮政面向东盟打造的跨境生鲜冷链骨干通道正式建成投用。
1: 9月22号，随着百色市右江区220千伏百文一线的电力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携带约70公斤的防雷装置分批次安装到位，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将以往人工作业约2.5小时缩短至如今半小时，有效替代人工高空灯塔，作业安全风险降低90%以上。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他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2: 两热是什么呀？
1: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3: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夜，又到万家团圆时。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预计今晚我区晴到少云的天气为主，很多时候天空云量不足三成，可以看到皓月当空，也偶有彩云追月，没有降水打扰，非常适宜到户外赏月赏花灯。夜间大部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北海涠洲岛27度略高一些，但微风相伴，体感总体舒适。在一些山区，像是乐业、西林等地啊，后半夜只有20度左右，金秀只有17度，夜凉如水，户外呢需要

背件长袖。展望整个中秋假期啊，广西天气呢都像是复制粘贴，以多云到晴为主，偶尔有一些分散阵雨或雷雨出现。白天骄阳相伴，气温较高，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体感炎热，秋老虎坐镇，仍需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呢要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另外，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攀高，为西北达到4级高火险，其他地区呢均为3级较高火险。野外露营、烧烤等用火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严防火灾。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梧州市为凉，其他城市都是优到凉。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25到35度；梧州多云，24到35度；北海多云，25到32度；防城港多云，26到32度；钦州多云，25到33度；贵港多云，25到34度；玉林多云，25到33度。百色多云转晴，25到34度；贺州多云，25到35度；河池多云，25到33度；来宾多云，25到34度；崇左多云，24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2: 鬼子要活埋咱们，
3: 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
5: 一起往外冲！
6: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7: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8: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0: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3: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14: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15: 发明 AI 智能天然反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

0: 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然就是这个。

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

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

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

0: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十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

0: 国人民想要的。
1: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3: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2: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2: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4: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5: 农历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

0: 推荐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悠扬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悠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悠还全人。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悠。

0: 凡，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战。
1: 啊，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那里。
2: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3: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
4: 伊林还没有放弃啊！
5: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6: 王三宝，
7: 到，
6: 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伊林给我交出来。
8: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40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生产，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点都不大，你们就一个连，石头只剩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到那边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试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乔三滚！
2: 指导员，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不什么呀，仗不是打的，多少人死这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6: 不投降，
5: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2: 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0: 司令，集市内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2: 闭嘴。 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

杜馆长，趴着别动。

0: 有能喘气的吗？
1: 有，
2: 有，
1: 有，有。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住手！住手！住口！我是乔三妹。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0: 挺好的。

0: 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0: 对不起，万茜，我不好，一点都不好。我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0: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0: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0: 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万茜，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又跌，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要接的，一定要接的。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人都到齐了，自然该拿下锦州了。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食道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带弹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
2: 看样子东北又要速整啊！
3: 刘琦。

0: 这么大阵仗？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缺炮灰呢？
4: 主席啊，刘小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5: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4: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6: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5: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7: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8: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7: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8: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7: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8: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7: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8: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7: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8: 沈阳还怎么守？

0: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1: 你想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是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2: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1: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0: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
2: 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
0: 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1: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
0: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职，我绝无二话。

0: 家里面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2: 林家。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

0: 以来，至今已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四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乌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你贴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3: 我惦记你。
4: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共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2: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谭大胆胆更大了。
3: 胆儿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2: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3: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3: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

0: 姓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2: 我找你来呀、啊、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布炮协同的事儿。
1: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2: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1: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0: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水呢？
1: 锦水会战吗？
0: 是。

0: 周司令，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1: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
1: 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 原来我们的炮手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
0: 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好啊，朱司令，我听得的痛快。
1: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
2: 好，好啊，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
0: 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
2: 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接着讲，来，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
0: 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2: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
0: 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是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2: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
0: 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2: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0: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2: 西面，
0: 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2: 由塔山登陆。 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3: 汉杰，谨慎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 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停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
0: 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2: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会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独立竞技，初赛、复赛、总决赛，层层进阶，三个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3: 下面播送9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3: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2: 剿匪手本已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2: 韩杰，好啊，好。
3: 你放心，警审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4: 快，再快点。

0: 司令。
1: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在是想来送你。
1: 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0: 是。
2: 范汉杰走了。
3: 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3: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亚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
2: 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啊。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账让他们去拿吧。
4: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
5: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6: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
5: 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4: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5: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7: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2: 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总总总，来来来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月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3: 对。
1: 好，
3: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您坐，您坐。
1: 哎，
3: 快吃肉。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是是是，您尝。咋样？
1: 好。嗯，好吃。
3: 好好好，那你吃。
1: 医生，
3: 嗯，
1: 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3: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
3: 嗯，
1: 你看啊，
3: 嗯，
1: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
3: 嗯，
1: 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进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

0: 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公道，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俊如会全力出击。哎，
0: 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

0: 医生，锦沈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1: 总督，恕我直言，
2: 讲，
1: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3: 如果照之前三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1: 哦，
3: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
0: 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几十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4: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

0: 上，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2: 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讲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洞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2: 这碗鱼还给我吧。

0: 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1: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2: 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3: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
4: 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3: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5: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6: 秘书同志。
1: 来，坐。
5: 你还是跑来了。
3: 嗨，
5: 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3: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1: 这呀，
3: 那就将它波动去吧。<笑>险到即处，转机就来了。<笑>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局反扑的。
7: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
1: 也不为过呀。嗯，胡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我觉得毕氏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
3: 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8: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3: 这么一说呀，义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8: 公义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
3: 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朱瑞亲自带队。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8: 嗯，有炮兵部队在，攻占义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9: 到，
8: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 原定攻义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义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

0: 有前方的电报吗？主席，打扰您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
1: 是。

0: 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胰腺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1: 是。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同志们，
4: 我说东野好英雄，
5: 小马驹啊，
3: 四八兄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地狱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事，夜星分析三十里，奉了命。
6: 鼎盛殿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5: 我要修挖铜人脉，这是挖沟打仗。
3: 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5: 石匠娘，同志们，认真挖！
3: 铁面铁齿身子，不然你血汗收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5: 石匠，
3: 凿壁上，
5: 服
3: 兵村，一声令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泼了牛肉。
5: 干嘛呢？
3: 大做粗暴报，
5: 刘秀，干嘛呢？
3: 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吗？挖什么平干什么？啊！挖到敌人的家门，
5: 别闹了！
3: 等他大梦，
5: 这土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怎么回事？
3: 赶紧的！就像野马脱了缰，枪声大作。

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射，一发不举天，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

0: 这是我们的堡，有炮中弹，大家不用怕，进去吧，进去吧。
1: 好，好，好。
2: 司令，
3: 明天就要拿下一仙，
4: 应该是局势有变，一仙必须速战速决。
5: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4: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兵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5: 阿寒，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4: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0: 军如兄。
1: 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志远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清楚，程家荒口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进攻。
1: 是。
0: 打锦州的时候，程家荒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识。
1: 明白。
0: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2: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易先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易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
3: 易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儿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2: 那为什么不让易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4: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3: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2: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3: 对，
4: 毕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0: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谨慎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容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1: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2: 给予共军
0: 以决定性的毁灭。
3: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1: 那就是
3: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你咋了？
1: 指导员，俺下播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了，我们就能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3: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谢谢。

0: 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马上联系五连。
2: 是。
3: 五连，
2: 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喂，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1: 没有，
2: 还没有。
0: 五连，收到请回话。
1: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3: 就五连，
1: 五连在林子队前面，太危险了。
3: 司令员，
1: 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0: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1: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2: 是不是？
3: 是，
2: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万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全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叶子龙，
3: 到，
2: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3: 是，
2: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4: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2: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浩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
1: 是。
0: 是很好。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哎，
3: 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2: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3: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2: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您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0: 是啊，林总。

0: 宫里拉开一半，箭也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1: 这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你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任务消失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
1: 怎么了？你范海杰被吓破胆了？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是我主动放弃的。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0: 韩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校长，请放心。
1: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0: 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你坚守锦州的誓言。 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6: 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半个钟头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13: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14: 发明 AI 智能天然海运，千古大利。
15: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四零零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谁懂啊？七夕之夜，南宁亭子码头，一场粉糯糯、香喷喷的浪漫派对正式开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遇见茶香2026年荔浦峪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活动。作为主产区，荔浦这些年可没闲着，愣是把一颗土芋头做成了身价30.5亿元的桂子号金字招牌。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展示荔浦峪的全产业链，看它怎么种、怎么加工、怎么变成年轻人的心头好。扎根于桂北沃野，沉淀粉糯风华，这是山水的自然馈赠，也是农人世代耕耘的底气。亿万年熔岩水土浸润滋养，雕琢出荔浦峪独有的槟榔肌理。这枚源自山野的白玉珍馐，蒸时绵柔，溶时温润，从田间鲜玉到绵密玉泥，芳香漫绕，唤醒独属广西的味觉密码。昔日佳品，相逢新式鲜醇茶饮，跨越古今的舌尖奇遇由此启程。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这份独特的粉糯醇香深入人心。如今荔浦峪打破传统种植售卖的单一模式，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解锁产业发展全新形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桂林荔浦市代市长黄巨泉。神奇荔浦，誉满天下。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个粉糯飘香的荔浦峪，向各位新老朋友递上一张写满遇见茶香产业振兴的亮丽名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信荔浦峪已不再是宰相刘罗锅电影里的贡品，如今它正乘着数字技术的东风，从田间地头的传统农耕作物，蝶变成为横跨一二三产富民的产业。荔浦峪的品牌价值已达到30.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桂字号金字招牌。荔浦峪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纳入广西湘玉国家级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蝶变。一颗荔浦峪连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藏着合作共赢的大机遇。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荔浦的青山绿水，走进荔浦峪。

0: 的飘香产业，一起把这颗传承千年的宫廷贡品打造成数字农业的全国标杆，共同书写小芋头成就大产业，小鲜芋实现大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政策托底，数字赋能，品牌出圈，荔浦芋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绽放出全新的产业活力。数据是硬底气，故事都长在田埂上。听田里人开讲了。
2: 我们回到荔浦做了几件事，目的是给荔浦芋打造现代的数字身份证。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开始破解荔浦芋的指纹密码，在田间布置田间传感器，收集从生长到采收的全过程的数据，并把全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形成不可逆转的、不可篡改的数字链，目的是给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消费得明明白白。
1: 科技赋能，全面升级，一颗小芋头就这么香遍全国。前世今生讲完了，咱们再来瞅瞅它的新花样。一块荔浦芋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一块芋头能变出多少花样？切成块，粉糯绵密，入口即化；捣成泥，细腻顺滑，百搭不抢戏；搓成圆， Q 弹软韧，嚼出满口香。从甜品碗里的配料到奶茶杯中的挂壁浓香，芋圆、芋泥、芋头块各有各的舞台，这是桂子好农业品牌的代表。山水滋养，百年耕种，成就一口粉糯绵柔。从田间到工厂，精深加工让荔浦芋变化出百般滋味。
3: 其实我在台上啊，一直在被这个香味吸引，因为真的太香了，我能够直接在这个距离就能感受到烤肠的肉香跟荔浦芋的香味的融合。
4: 是这样的，平常大家吃惯了在茶饮啊、奶茶店里面吃过很多的芋泥、芋圆，但是很少人吃过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荔浦芋肉丸、荔浦芋烤肠啊。大家也听说过我们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广西的十大名菜荔浦芋扣肉啊。以前荔浦芋扣肉呢只是停留在中餐馆，那火锅赛道啊，那个烧烤赛道还是没有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研发出了这两款产品，目前呢在这个火锅赛道里面、火锅连锁里面啊、烧烤连锁里面啊，目前卖得非常火爆。荔浦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啊食材啊，以前呢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啊销售和食用的这种模式上啊，随着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啊，消费者更追求一种便捷啊，我们作为企业呢怎么把一个初级的农产品做出更多的美味佳肴来啊。我们刚才说我们芋口福公司啊是我们荔浦芋扣肉啊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们也是荔浦芋扣肉第一个获得啊生产资质的企业啊。我们做这个肉丸和荔浦芋烤肠啊，这个启发与理念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荔浦芋头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跟肉啊完美的结合啊，把各个的赛道给它覆盖完，让所有的消费者不管从哪个渠道都能够品尝到我们荔浦芋的美味佳肴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念啊，我们从2023年啊推出了这一个荔浦芋肉丸。
3: 从您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能知道一颗芋头还能玩出多种的花样，也希望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荔浦芋打出更响亮的招牌，好不好？
4: 好，
3: 谢谢您。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玩完肉食圈，厉不玉又一头扎进年轻人的快乐水赛道。芋泥奶茶、芋圆甜品已经是新茶饮界的当红炸子鸡，不信先看短片。

0: 说南宁，我来挖一挖。产品线挺专一，主打芋头，我倒要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挂壁，这个色泽，
1: 哦，
0: 本多程度，我给，
2: 管他呢，先喝完再说。真的有被荔浦芋惊艳到，从朴实的传统食材一路逆袭成新茶饮的热门原料，不管是甜品、奶茶、咖啡都能搭配。一颗普通的芋头被年轻人玩出了更多新潮花样。
0: 一杯芋泥能让高冷的美食评论家当场变脸，南宁的芋泥宝藏店早把年轻人的胃拿捏得明明白白。荔浦芋的
3: 是梁小堂的陈显让，我是品牌总监，然后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们梁小堂呢是2017年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坚持寻因广西山水有料的原则，我们是想把广西的好食材，比如说荔浦芋呀、水牛奶呀、茉莉花呀，去传播到全国。我们现在有1200多家店啊。
2: 1200多家店主打的是地道广西味，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爱梁小堂。现在这一款是爆款饮品来的。
3: 是的是的，这款饮品呢叫做黑糖芋泥世界波，今年世界杯嘛，其实4年前就推出了这款啊，蹭世界杯的热度。然后这里边有乌龙茶，有广西的，就是只有木薯粉和红糖组成的一个珍珠，然后用红糖熬的，然后荔浦芋泥挂壁啊，特别好喝。
2: 哇，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我可以看到这个挂壁非常漂亮，而且冒着冷气，我觉得炎炎夏日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据说它的销量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3: 有82万杯啊，这几年
2: 82万杯，这是现象级的芋泥奶茶的销量哦。
3: 请你们喝一下，先尝一下。
4: 对，我喜欢这个环节。
2: 好，那么我就先替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啊。入口先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要吃到里面的珍珠才是精华。
3: 给你加了珍珠。
2: 哦，珍珠在里面哦。但是我跟大家说，想要吃到里面精华的话，再来一根吸管吸到芋泥的那一刻，真的超级满足。
3: 是的是的，这款芋泥产品呢，我们是也是爆品嘛，然后每个季度，就是每年的第4季度，荔浦芋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新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整个茶饮的一个 IP 啊、就叫做荔浦芋的系列的 IP。
2: 系列 IP， 咱们叫梁小糖，还有一个梁小甜。
3: 我们现在有17家店，叫做梁小甜。我们有10个 SKU， 是里面有现蒸现煮的芋头。
2: 现蒸现煮，真的太有诚意了。通过茶香把芋泥芋头推向全国，真的太有意义了。
0: 一颗小小的荔浦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产业蜕变与升级。这般精彩纷呈的产业故事，值得配以动人的旋律，娓娓道来。

0: 颗利普玉，吃的是粉糯，品的是传承，喝的是新潮，挣的是乡亲们的日子。一颗芋头走过的路，正是一方水土用日子写就的答卷，愿这份来自利普的香甜飘进千家万户，也飘向更远的地方。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主打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啥？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要说，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能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步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斟酌。
0: 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
11: 对
10: 的
11: 虽然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在要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变得，
3: 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趴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中国骑兵，前进！
7: 龙子，你没什么要说的？
8: 团长，司令儿。我当就当一辈子兵，我当一辈子兵，我也要当骑兵，我死，我要死在马背上。
9: 好，好，
10: 还有没有要走的？可别后悔啊！这个作战部队提升可快，在我们这儿你想都别想。有要走的，赶快来报告啊！
11: 我坚决不走。
12: 报告。团长，我请求免于调动。
7: 你？
12: 我想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在骑兵团犯的错误，我希望就在骑兵团改正。我请求让我从一个战士做起，和骑兵并肩作战，和骑兵团共存共亡。
13: 好，好。这是一个题外题啊。哎，那你们欢不欢迎啊？
14: 欢迎。
15: 哎，当然欢迎了。
9: 孔精忠同志啊，不光文化水平高，那政治觉悟也很强。我们骑兵团呀，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嘞。
14: 不过，当战士不合适。司令员，你看怎么给安排一下呢？
15: 就是，我看这样吧，这个四良啊，不是缺个指导员吗？让他先去代理一下，等我回到京畿向党委汇报以后，再正式下命令。那就委屈你了。
16: 是。
17: 可不可以留下来，到咱们四连当指导员？
18: 真是冤家不对头，
19: 偏偏来我们四连。
20: 我们战马来了！啊，
21: 回来了！
22: 1939年的整军和练兵，129师骑兵团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使这支部队向专业化和正规化转型。

0: 轻骑兵后，日军华北骑兵旅团则坚持不放弃重装备，保留正规的骑兵战法。尽管他们在与国民党军队的鏖战中依然取得了战果，但敌我双方骑兵的差距已经在逐渐的缩小，尤其在灵活机动方面，甚至落后于我骑兵团。
1: 自从蒋介石枪毙了石友三，国民党在华北的将领都害怕了。陆中林被迫与八路军合作，抵抗的也比过去顽强了。
2: 只要有炮火的掩护，皇军的铁蹄将踏平顽强的抵抗着。

0: 你瞧人家二班副，人家马训的啊，这启阳说起蹭一下就起来了。你瞧你俩筐都跨不过去，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来来来，你来你训来来来你训，
2: 以后新马都交给你训，你训吧。哎，
1: 别，我现在训不了。
0: 我现在找你说我正事儿，我现在把想给那荷花写封信，这万事开头难，这起不了头，你帮我转两句。
3: 嘿，刘大个儿，平时不是挺能个的吗？这烂词儿都哪儿去了？
1: 没事多给我编点这个词儿啊。
3: 嘿，你俩干啥呢？呀。
4: 犯啥错误了？又写检讨啊？
3: 写啥检讨啊？啥叫检讨啊？你见着我有点好话没有啊？我
4: 写这个比检讨难写多了。那检讨一天我恨不得写10回，闭着眼我能拽出10页来。
3: 那你写啥呢？
0: 这还看不出来啊？
3: 给小媳妇写信呢。
4: 啊？情书？
3: 嗯。耻不害臊。
1: 我们家那豆腐坊，人家和你跟你没关系。
5: 你跟我说了，我不知道。
1: 知道，知道。他们家有坨大磨盘磨豆腐，你说啥？你咋啥？到。
6: 爷爷，那边你可去年不开会，
1: 啥事儿能透露一下不？
6: 不愧是要把那好楼据点吧？
1: 差不多。真的。
5: 那有一皮革厂，皮革厂里面那皮料能做麻子，老子惦记的好长时间，早就想端了它了。
1: 好楼皮革厂？那可不嘛。
5: 那还愣着干啥呀？
1: 走走走走。
5: 连长，哎，今儿我们俩来的可够早的啊！早个屁！就等你俩呢。
6: 我们俩？那其他人呢？哪还有其他人啊？哎，
5: 这不是班以上干部会议吗？是不是要拔据点端那皮革厂啊？
6: 拔据点没错，但不是班以上会议，就你们俩。
1: 就我们俩？
6: 就我们一个班排拔据点啊？怎么了？怂了？
5: 谁怂了，
6: 连长？只要你一下令，你别说是拔据点了，就是让我们俩扛炸药包，我们俩要炸一下眼睛，就是孙子。
5: 是，
6: 哎，但是咱这骑兵不是不要求这正面攻坚吗？都采取的是灵活机动的迂回战术啊，长途奔袭，发挥我们骑兵连的特点。
5: 是啊，连长，咱不是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歼敌吗？
6: 最近这个游击战术你俩背的不错呀，
1: 我还能接着往下说呢。
6: 来来来。
1: 这次叫你们来啊，
6: 好。这，贺楼。好楼。啊，对，好楼。你们两个去一趟贺楼。到贺楼干什么呢？主要是。
1: 明白了，那就是侦察呗。这活我们俩老干，子当六马了。
6: 前线侦察还是火力侦察？都不是。化妆街头。
1: 跨筐。
6: 化妆街头，那就是要到据点里面去啊。对，没错。你们看啊，好比这儿就是铁扇公主的洞，你们俩这猴子想办法给我进去，弄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以及皮革厂的准确位置。
1: 明白了，
5: 这事儿他擅长，从小就偷鸡摸狗的。
1: 严肃点，
6: 都什么毛病？听见没有？
5: 说你呢，我话没说完插什么嘴啊？说什么？

0: 你们办起事来糊涂，大糊涂蛋！这次你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俩代表团长和一个线人接头。哪个线呢？内线，就是我们在敌人内部的人。哦，
1: 哎。
0: 那怎么这活想起让我们俩干了？我们俩这大关仗的人，万一跟鬼子是面对面、眼瞪眼的，容易露马脚啊！
2: 有这样的问题？
0: 废话！啊，不找你俩找谁呀、啊？是找团长、找政委、找陈司令，还是找他找我呀、啊？你们俩是本地人，别人有口音，知不知道？啊，
3: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你吓我一跳！
0: 别插嘴。
4: 这个线人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我们既要利用，也要提防。哎，大家小心！哎，这不来了吗？
0: 小罗成，
4: 你小子，哎，你不是投奔日本鬼子了吗？你懂什么呀？
0: 我那叫身在曹营心在汉，曲线救国。我说小罗成啊，我这儿啊有个本子，你看看啊。
4: 你所有做过的好事儿、坏事儿，我全给你记下来，我希望你好自为之。那肯定的，长官。
0: 好，看你表现。长官，这事儿……哎，哎，哎，有你们什么事儿啊？去去去，你说，你说说。就我那烟土是不是能还给我呀？
4: 你说什么？啊，
0: 我那烟土。
4: 烟土。 谁的烟呢？我的，你们缴获的那个。
0: 小罗成，你给我站好了，站好了！我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啊，先把任务完成，他们两个必须安全回来，否则的话，我拿你脑袋试问。哎呦，
5: 长官，你太不了解情况了。
4: 这是我小舅子，哎，这是我亲妹夫，我们可比你们亲多了，我们那是至亲，我能让他们掉脑袋吗？
5: 小罗成。
6: 少从这套近乎，谁是你之亲，谁是你妹夫？长官，你带多少人马？你们黑子，我长官，你看那三排副，
7: 到。
6: 注意政策，以前的事儿啊，咱们不提了啊。但是这次，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要精诚团结，把任务完成好。魏明，
8: 到。
6: 刘顺雷，
9: 到。
6: 有没有信心？
10: 有。
11: 哎，还有，好。你说，我连荷花的手我都没碰，你咣一脚给我，那窝心脚踹的，我差点没死过去。我跟你计较了。
12: 行了吧你，闺蜜，我说，这是关卡了，你们俩到时候别紧张，别跟对我似的。
11: 挤眉哈拉眼的，对人日本人热情点，知道吧？
12: 行了吧你，你要是碎了就说，害怕你就先走。我，闺蜜，
11: 干什么呀？这是？
12: 你看这地上，这泥汤寡水的，那弄脏了进城打穿呢。
11: 哎呦，我说你们俩穷命啊！ 穷人当惯了，成泡不会穿呀、啊！
13: 他怕沾着泥，说沾着泥你就把前襟拎着不就完了吗？拎着走。
11: 站住！哎，太君，好久不见了，你今天你当官啊？出个人。
13: 烟怎么抽？他俩是干什么的？
11: 他俩是我朋友，做买卖的。这是王老板，做皮革生意的。哎。
13: 李老板做洋窑的，大大的有钱。
11: 他娘，有洋名证吗？有。
13: 把手举起来。哎呀，哎，怎么了？
11: 怎么了，王老板？
13: 不是，我这是怕隔着打小就是这毛病，尤其是肋条骨不能碰，一碰就想乐。
11: 我说你小子耍的轻点儿，人王老板怕痒，不但怕痒，小时候还让驴给踢了，脑子有点不聪明，有点傻。
13: 你他娘的，傻啊！

0: 啊！哎，
1: 哎，行了，真有点傻。
2: 操老爷们怕什么痒？
1: 吓老子一跳你！
2: 走吧走吧走吧走！
3: 四文钱买把棍吧。
0: 我流水来。
4: 你想要出什么？哎，你这。
0: 我问你，你也是啊？要不是我摁住你，你还真准备上去跟人玩命啊？
5: 我说你是够二的啊！什么时候不分轻重，任务忘脑后边了，还不如我呢。
6: 你才二呢，啥时候了还出洋相？你平时皮厚的锥子都扎不透。
0: 哎，行行行行，你们俩都别闹了啊！记住，一会儿完事儿在春意茶楼等我。你把这帽子戴上。
7: 干嘛的？
8: 哎，老总，我找人。
7: 找什么人？
8: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邻居家老太太呀病得特厉害，就那么一个儿子说在城里当兵，我这我也找不着，你说我这我就找到这儿来了，得给人捎个信儿啊，叫狗剩。
7: 好像没听过这个人，还到别的地方找找吧。
8: 哎，别，老总，我这大老远来的，你说可能您这人多您也记不清楚了，要不您让我进去看看得了。帮帮忙，帮帮忙。
7: 行，可别进去了，等门口看看吧。
8: 行吧，
9: 老板，您上上眼，看这皮子咋样？
10: 这皮子还凑合，见点功夫。哎，
9: 那当然见功夫了。俗话讲，难就不贵，这会就不难嘛。
10: 有多少张啊？
9: 七八十张呢。
10: 都带了吗？
9: 那带了。这些都是样的货，咱俩要是把这价谈好了，明儿我全给您带了。
10: 能便宜点吗？我告诉你，这方圆几百里可就是我们一家皮革厂。
9: 不是，那您得让我们赚点吧？这兵荒马乱的，你就是到乡下去也找不着这么好的皮子，是吧？这无利谁起早啊？到时候少不了您那点意思。
10: 好吧，咱去里面谈去。哎。
8: 哎呦嚯，真气派呀！啊，你们在这儿当兵可真享福。
11: 哎哎，看两眼得了，快走。哎哎哎！
8: 老总，你们这儿得多少人呢？
7: 看大没多少人，三四十人吧。哦，
8: 三四十人。嗯，真没叫狗剩的。
7: 真没有。
8: 哎呀，你说我这上哪儿找去我？得，我再到别的地儿看看。
7: 你到别的地方看看吧。哎，
8: 谢谢啊，嗯、谢谢谢谢谢谢。
12: 太君，里面请。哎，
13: 太君太君，里面请里面请。
12: 来壶茶。
13: 婶儿，快上茶，快快快快快！
8: 我这一上午水喝了三壶，坐这馆子里光闻味儿。
9: 是得点点菜，还点点啥呀？
8: 我没在馆子里当过学徒，你还问我？
9: 不是我当你学徒，我是卖丸子汤的，卖豆腐的，没有炒
8: 点豆腐呀。
9: 不行不行不行，咱这是做买卖的，能点豆腐吗？得点点好菜呀。干啥？拖鞋。
13: 就这么点钱，你点吧。
9: 太不讲究了。不是，你就弄这么几个铜板，你让我点什么呀？这只能点豆腐了。
5: 小二，给我来个红烧豆腐，小葱拌豆腐，豆腐蘸大，
8: 全点豆腐呀？
9: 那你点，你点，你点。
12: 你先喝茶
3: 喽，
12: 快快点上酒。
3: 好嘞。来，太君。
9: 人呢？
14: 马上就到。一会儿给你们两个惊喜。
8: 少给我整吆喝的。
14: 不能，等着瞧吧。
9: 把钱收起来吧。
15: 哎呦，慢着点，慢着点。六妈，嫂子，我看这城里人也没有一个穿着我这样的。
16: 那是，你穿成这样，一看就是家里有人当大官的，这鬼子就不能欺负咱了。
17: 哎，君爷，你来了，里边请。哎呦，
18: 还不如我稳。
8: 我你狗日的，你不回去卖驴肉火烧去了吗？你
19: 说来话长啊。
9: 这怎么着？
18: 不是你这还弄上一杠俩花了，生了。
20: 介绍一下，现在这位是警卫队的崔副官。
19: 哎，小官小官，不足挂齿，不足挂齿。两位哥哥不当八路了。嗨，早说呀！看我这身，你看看，跟我走吧。
18: 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呀！
8: 哎，
19: 介绍一下，
18: 你坐呀，坐坐坐。
20: 这位，八路军骑兵团刘副团长。这位，胡副政委。
8: 政委？
19: 啊，对对对，政委政委。
18: 团长？
19: 啊，团长。
18: 哎呀，你站着干嘛呀？坐呀坐呀坐呀，都是兄弟，小官小官。先别着急打听，我先跟你说说外边的形势。你不能老低头拉车，不抬头看着我，是吧？现在鬼子扫荡又失败了，咱那129师收复了离县的县城，聂荣臻建立了晋察冀的根据地，
21: 徐向前、卢如环在山东成立了军区，
18: 贺龙带着团、带着兵，晋西北那一带连打胜仗。
21: 黄河以北现在全是八路军的天下，
18: 现在你想回来还来得及？
21: 我朋友死朋友你自己选。
18: 你把这身衣服脱了吧，多难看。
19: 我说你们俩胡说八道什么呢？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话直说。对对对，牛哥哥有话直说啊，我们兄弟啊都有同情抗日证，是杜八路给的，今天不方便带，不信你问他。
22: 啊，对，我见过，我见过。
8: 算你四眼驴官有点狗良心。我告诉你啊，过两天我们队伍要到这儿来打。
18: 打什么打呀？逛，逛集市。
8: 逛集市。
19: 明白吗？啊啊，逛集市，逛集市。
18: 到时候给行个方便。
19: 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18: 这还差不多。
23: 那今天这顿饭兄弟我请了啊。
24: 哎，等啊，
18: 一帮穷鬼我请。你请啊？那我们俩可点了，
24: 敞开了点。你能点出什么花来？哎呀
18: 我们俩可真是饿了。小二
25: 来了，
18: 给我来一份烧花鸭，来一份烧子鹅。水煮芦芽、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腊肉香肠、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干炸丸子、豆丸子，各来一份。
25: 好嘞。
24: 我说你哪学的报菜名啊？
25: 小二，就那好吃好喝的，一样来一份就行。啊，快去。
23: 哎，来壶酒。
25: 好。
15: 到哪儿找我哥去啊？咱肯定能找着他，他现在可是当大官了，一打听肯定能打听到他吧。要不怎么跟爹妈交代呀？
26: 哎，前面有一馆子，我饿了，咱俩吃饭去吧。
15: 别了，我这有鸡蛋。
26: 哎，谁还吃鸡蛋呀？都到了城里了，你去吃馆子。
15: 爹要是知道了，可得骂死我们呢。
26: 我哥他天天吃馆子，走。
15: 等等我。
27: 杨哥，当初把公司也没开这两锅子，这是甩开腮帮子可劲造。
18: 我说你们俩饿死鬼，吃吃吃，撑死一个。
27: 哎呀，
19: 哎，两位大哥，不是我就吃饱喝足了，我先走，公务在身啊。
27: 按咱刚才说好的，啥时候，啥地方？你给我记清楚，想当啥样朋友？想清楚了，
28: 别忘了我那马刀。

0: 再说了，咱们总比日本人亲吧。我说你们俩就别管那些了，一人再吃一包子，赶紧吃完了赶紧走人。
1: 是，他那钱都是刮地皮刮出来的，不吃白不吃。
2: 民脂民膏。
0: 我说你俩还嘴上词儿了是不是？吃我的还骂我。这八路我就养你们这种穷光蛋。要不然你们俩跟我干吧，我让你们俩天天吃好的喝好的，怎么样？
3: 你那是条绝路，早晚就死了。哼，
0: 人谁是不是一死啊，能活一天快活一天，懂得你们的。
3: 别跟他叨叨叨叨叨，赶紧再点点菜吧。没用，
0: 我撑死你们。我
4: 两位里边请。
5: 哎哎，
6: 哎，小妞，来来瓶黄酒，喝个酒，你们俩过来。
7: 哇，往哪儿走呢？我说话你们听不到。聋子，
5: 我们家里有事儿。
7: 有事儿？
5: 我们这赶着回去呢。
7: 回去？多大的事儿还有陪皇军喝酒事儿大呀？
5: 我们不会喝酒。
7: 不会喝酒，给皇军敬个酒。也是
5: 你别把他扯上，你怎么
7: 了？哎呀，反了你了，敢打我，今天我崩了你。过去就是军之日夜，你得给我陪着皇军，说呢，快过去。
8: 哎呀，八哥，这这都完了，
9: 快去，良民良民
8: 放下，
9: 快去，良民良民。
8: 你滚吧！
9: 太君，太君，太君，良民，良民，哎，有话胡说，
8: 误会，误会，
9: 这个是殷孝森一太君的相好，这两位是他们保镖。哎呀，太君啊，全是场误会，误会。来来来，我敬两位太君一杯啊，我代他们赔不是。来来来，太君，来来来来，
10: 拦我干嘛呀你？
9: 不拦你，咱们今天就死这儿了。我说你们俩也是啊，有病啊，没事往鬼子窝里送。你们他妈不知道这帮鬼子都是色中的恶狼，还有往恶狼嘴里送肉的，怎么想的？哎，咱看，不是你穿成这样你就出来了，不找死吗？
5: 这不是来找你吗？不是，要不是找你谁来呀？
9: 找我有个屁用啊！啊，这里哪个鬼子我敢招啊？我告诉你啊，今天要不是打着殷孝森一的招牌，你们谁都别想走。还有你们啊，这是什么地方？敢在这儿打日本军官，不想活了？
10: 打的就是日本鬼子，怎么了？英雄来我倒打。
2: 汉奸白当了你，自己家人保护不了，你当什么汉奸？找个事儿吊死算了你。
9: 对对对，两位爷啊，跟你们合作，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黄瓜打锣，就这么一锤了。以后啊，独木桥、阳关道的，各走各的路。你们太生，我惹不起啊！走，回家。走啊，快点
10: 儿！你还跟去啊？
11: 对，你看我这仪表，还堂堂吗？嗯，非常堂堂，好极了。
10: 哎，哎哎哎哎，我那步枪你给我掖哪儿了？
11: 记住了啊，前面是你的步枪，后面是我的机枪，别拿混了。
10: 混了就混了呗，那机枪谁使不是使啊？你糊涂呗。
11: 那可不行，团长特批给我的。
10: 跟你说严明啊，你这当个副排长你还别觉你怎么着了，咱俩还是兄弟啊，
11: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这叫战略部署。
10: 哎，行行行，没人用你这破技巧。
11: 酸上
12: 鬼子的兵力啊是一个小队将近40人，
13: 有3挺机枪和1个掷弹筒，营房的位置在这儿，这个就由4连负责解决了。伪军这儿是一个警备中队，220人，有2挺机枪，其中有1挺还打不响，啊，这个交给1连了。解决战斗以后，你们马上抽出马匹，到皮革厂搬运。
14: 团长，
4: 个厂没有驻军吗？
13: 啊，只有两个伪军岗哨，二连、三连，还有直属营，由邝政委指挥，埋伏在据点以西公路的两侧，

0: 脸啊！你看，这是他的里头，我是拨浪鼓啊！我
1: 哪来了？你好好看看啊！你可别露出什么破绽来！
0: 啊！哎呀，从外面看肯定没什么问题啊，这原来就是跑堂的，那是我们家成功。站长官，我跟你说啊，就他们俩这脾气，你得说道说道。人家估计招他，他们俩都去主动招别人。哎，你看，哎，你看，当着你面还这样呢。
2: 就昨天饭馆那事儿没给我吓出个好歹来，你必须得说道说道说。
3: 完没完？要总结经验教训，
2: 是没有命令，任何情况下都要忍耐，明白吗？
4: 明白。
5: 哎，
2: 阿玲，你报手榴弹去啊！
5: 啊，
2: 等会儿，
5: 那死丫头给我借黄豆去了。
2: 啥叫死丫头？
6: 当做团长的面，怎么说死丫头呢？那是小吴同志。
7: 对对对，打姐，打姐，小吴同志马上就回来。哎，回来了，回来！哎呀呀，你快点，你就等你了。黄豆来了，
6: 快点，快点！哎，累死我了。
7: 哎，
8: 这可是整整20斤的黄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你，团长，我把这手榴弹藏在这黄豆里头，这不打个掩护吗？
7: 哎，我问老乡借的，你回头。
2: 一两都不能少的，得给我带回来。
9: 不是，这可保不准了。那打起仗来还能顾得上这个？
2: 不行，那我可不借了啊！要不然我就该违反群众纪律了。
9: 哎，不是，开火前你留点心，战斗结束了，你把他都找回来。
2: 那我还一粒一粒去找啊，少一粒往哪里填上？
9: 是。
2: 来，
9: 哎，
2: 哎呦，
9: 哎，
2: 哎，
9: 哪儿呢？哪儿呢？
2: 逗他，
9: 小子。

0: 你这柴多少钱一担？别人
1: 多少钱我就多少钱啊！哎，你这柴湿乎乎的，点火点不着。哎，你看，你看，哎，这好好的，你撅它干啥呀？我跟你说，你这柴要是干的话，我就全包了，哪有买东西不让挑的呀？
0: 我这就不让挑，你这挑散了，那我这怎么往回拿呀、啊？这爱买不买？
1: 哎，小伙子，你卖不卖啊？
0: 我不卖，咋了？
1: 那你不卖，你七五更睡半夜，你跑来干啥？
0: 我跳着玩，你快走吧，大爷啊！
1: 看你这小伙子，
2: 哎，我说大爷，人家这柴火给皮革厂送的。
1: 嗨，我说瞎子，
2: 怎么乱呢？
1: 你咋知道的？
2: 我咋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啊？神算，
1: 怪不得不让碰呢。闹了半天呀，是庙里的猪头有主了。咱的钱比那日本钱不值钱是咋的？小伙子，年轻轻的，你干点啥不行啊？上赶着当奴才？呸！
3: 哎，大爷，我这有啊。新鲜的啊，大葱、芹菜，你再瞧瞧。哎，财咱不买，你看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4: 团长，怎么还没动静？不说提前开门吗？
5: 但愿两个内线别出问题。
4: 这两个油内边是娘的家伙。节骨眼上靠不住啊！哎呀，
5: 再晚点开门，咱们任务就泡汤了。等他们起了床再打，那伤亡就太大了。
6: 大兄弟啊，你这黄豆咋卖的？哎，醒醒！哎，你卖不卖呀？醒醒！哎呦，你这黄豆咋卖的呀？哎。

0: 怎么不说话呀？我闻你这黄豆，哎呦！
1: 哎呦，大娘，哎呦，你这手让蝎子给蛰着了，疼不疼啊，大娘？
2: 我们是八路军来打小鬼子的，
1: 大娘，你看我这昨天呢晒着黄豆，我没注意，这跑进去一只蝎子，把你手给蛰着了，真是不好意思，大娘。
0: 这蝎子可真毒啊！哎呦，疼死我了！
1: 那你赶紧回去找个郎中瞧瞧吧。
0: 那我家去了啊。
1: 哎。
2: 哎呦，睡着了你咋不救我呢？
3: 小子脑瓜够快的，
2: 吓死我了。
4: 班长，要不咱们这边赶紧撤吧，等天亮了我们会不会困在这儿，箱子都走不了了。
5: 通知各连任务撤销，准备撤。
6: 是。团长，他们两个怎么在城外啊？
7: 啊，部队不要动，准备战斗。
6: 是，
7: 上马准备战斗。
8: 河雷太小，还迷糊了。
7: 你赶紧把门给弄开！
8: 我试试，哎
9: 呀！你到底给我喊啊！你们谁这玩意儿呢？周二丹，你开门啊！
10: 报告崔长官，
11: 他已经说了，不到开门时间不能开门。你们还是等会儿吧。
12: 放你丫的狗屁！
9: 你放屁！把崔长官关城外，你活腻了。啊！
11: 可他已经发话了，
12: 小子，给我开门！他在站岗呢，那算个屁啊！你给我开门！
11: 他已经不答应，他们说你们违反纪律了。
12: 我是这，你小子平时怎么对你的？给我开门！
9: 你开门啊你！
12: 快！
13: 八个鸭路，不许开门！
2: 白带俩花了，那个门都搅不开。
6: 对，
2: 这这啊，干啥？
13: 八哥，
11: 十八的，十八的啊，十八的。
13: 他啊，
12: 不是我。
2: 你吵，跟他你吵我
13: 怕啥？八个鸭路，
6: 他又骂了一句，
12: 鸭路，八哥，开门！你个狗日的，我是你祖宗。
13: 八个鸭路，杀他的！
11: 集合！集合！
2: 准备战斗。

0: 刘主席，留在俘虏。
1: 哎，上去上去，我来。

0: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送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它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过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握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4: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我这小孙子还小。

0: 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杨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个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杨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杨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杨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3: 升温快，风力大，还省电，实惠。
4: 随手一拎，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方便。
0: 平着竖着都能放，无光无味没噪音，安全。
5: 工厂直销能省钱，售后服务有保证，放心。
6: 这次我们杨子品牌上电视上做活动，工厂直供，砍掉了经销商、代理商、商场进场费、员工提成，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我还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我们杨子速热取暖器30年的大品牌，质量绝对信得过，现在138元您拿走，用得好了帮我介绍一个朋友来买，用得不好告诉你身边所有朋友来砸我招牌。购买时一定要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不过全国只有1000台，大家都在抢，随时随地都能被抢光，您可要抓紧时间了。
3: 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4: 这杨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雅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5: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杨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
1: 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 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3: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4: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雅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5: 家用电器啊，它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4: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滑脸裙呢，这还叫个热闹。
3: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1: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6: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 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

0: 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个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4: 升温快，风力大，还省电，实惠，
5: 随手一拎，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方便，
1: 平着竖着都能放，无光无味没噪音，安全。
6: 工厂直销能省钱，售后服务有保证，放心。
0: 这次我们扬子品牌上电视上做活动，工厂直供，砍掉了经销商、代理商、商场进场费、员工提成，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我还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我们扬子速热取暖器30年的大品牌，质量绝对信得过，现在138元您拿走，用得好了帮我介绍一个朋友来买，用得不好告诉你身边所有朋友来砸我招牌。买时一定要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不过全国只有1000台，大家都在抢，随时随地都能被抢光，您可要抓紧时间了。
4: 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5: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

0: 戏，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法

0: 有日子没下马打架了。
1: 不许虐待俘虏，这是政策。
2: 指导员，这个俺明白，就是吓唬吓唬他。

0: 哎，这牛皮，这个太棒了，这回家做麻子多结实。
1: 好，好，好，全给他带上啊！
0: 我看这皮子比那皮子厚。
1: 哎呦，指导员，这都是您写的啊？这咋看着乱七八糟的？什么叫乱七八糟的？
0: 这叫狂草哦，怪不得看这龙飞凤舞的了。听说总部这四个员都夸您字儿写的漂亮，真好，真乱。
2: 一般一般，这个还叫行书，我还是行书写的好。哦，
0: 这个行，这个行，这个行。
1: 哎，大牛啊，你不是也识俩字吗？来，帮我一块写啊，来不及了。哎呦，
0: 那我是这个写狂草还是写行书？
1: 你随便吧，啊，
0: 那我写啥内容啊？
1: 打这么牛个主意。
0: 让他不得好死，你就安排吧，赶紧写。哎呀，算了，这样我还是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啊！我先运皮子去了。
1: 哎，给我留一张啊，我那马鞍子都裂了。

0: 炒豆子似的啊！
1: 这是创造才能干的。
2: 走，走，押运的人。

0: 停止追击！
1: 防备敌人炮火！

0: 傻了，
1: 懵了。
0: 来，
2: 刘班长，
1: 王八蛋，让你不追你偏要追。

0: 我们不知道将军来视察，没有迎接是我们的失职，请将军恕罪。
1: 治安肃整，越整越坏，扫荡大路越扫越多。和田军已经失去了大本营的信任，奉调回国。现在新任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天皇陛下亲自授予的，是冈村宁次大将，你们都知道了吗？
2: 嘿，
0: 冈村宁次，
1: 是陆军名将。 长沙会战的时候，他打得非常出色，只是因为与大本营有分歧，才被迫赋闲在家。现在是困难时期，也是用人时期，他的付出将会给皇军带来新的希望。我们要想消灭中国，就必须要了解中国。
3: 是。

0: 都是好人坏人呢，快快快快藏起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点名儿。
2: 哦，
0: 谁呀？春雷，这是咋了？
1: 婶儿，别急，伤得不重，但是吧，跟着团里头，行动不方便，团里头批准他回来养伤。
3: 伤得重不重？
1: 说，伤得不重。
4: 大爷，就几处外伤，弹片已经清理出来了，没伤着内脏，也没伤着骨头。
0: 春雷。你说话，说话呀！你这是咋了？
3: 我说了，快赶快起来！
0: 进屋，进屋。来，这边。来，快上炕。来，慢点，他这有伤口。来，春雷，上这儿。哎呀，不行，
4: 拿床被子来。他发烧了，
0: 就那儿呢。给他盖上，春雷，

0: 大娘，这是药，这是绷带，每隔两天呢给他换一次药，先用盐水给他清洗伤口，然后涂上药，再重新包扎起来。
1: 叔婶儿，别太着急了，这小子命硬，他死不了。起初我们以为他死了呢，其实就受点皮肤伤，不发炎呢，没两天就好了。
2: 我也不会换药啊。
3: 就是啊，我们不会用。
0: 那这样吧，部队这两天就在附近，我过两天再过来给他换药，你们看着点，特别简单，一学就会。
2: 行。
3: 他怎么老是笑啊？是不是傻了？
0: 他从马上跌下来了，有点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养过来。
2: 那要是好不了咋办呢？这辈子就这么傻了呀？
0: 不会的，大娘，不会的，部队的大夫都说了能好，你静躺，别让他动，这两天少喝水，不然的话怕血止不住。
2: 我记住了。
1: 那行，叔婶儿，部队长还有任务，我们就先撤了，过两天我再带他们来给春雷换药。
0: 大个子，我们走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们见过，你不是？他不是那个？
1: 这是春雷的小媳妇儿，还没过门呢。
0: 嘿，这个刘春雷还挺有福气的。那我把他交给你了。对了，那个等他醒了，你跟他说，公鸡没事儿，就是受了几处轻伤。
2: 公鸡？
0: 就是他的宝贝战马，叫公鸡。你跟他说，别让他惦记了啊！我们走了，
2: 送送吧。

春雷哥，春雷哥，

0: 睡会儿吧。
1: 我守着他。
0: 不用，我怕你也盯不住啊。
1: 我不困，我真不困。你回去睡会儿。
0: 行，那我回去睡会儿啊。荷花，记住那个女兵的话，千万别给她喝水了啊。
1: 您放心。

0: 是你回家了，都回了好几天了，只不过一直发烧，今天总算是退了。头还晕吗？哎，你干嘛？
1: 爹娘呢？
0: 爹娘都守了你5天了，今天看你烧退了，就去集上卖豆腐了。
1: 刀呢？这哥萨克军刀呢？
0: 别急，在这儿呢。你呀，烧的都说胡话了，还攥着这把刀，掰都掰不开。
1: 拿着它，我心里就踏实了。
0: 还有公鸡，他就受了点轻伤，不碍事儿。
1: 你咋都知道了？
0: 是叶明哥告诉我的。
1: 我躺了多少天了啊？
0: 第六天，今天是第六天。
1: 我说我咋肚子饿了？有啥吃的没有？
0: 有我刚做的疙瘩汤，我还打了一个鸡蛋呢，你等着。

0: 吃饭吗？干嘛一直看着人家？
1: 你手咋了？
0: 没事儿，切菜切的。
1: 啥切菜切的呀？那你右手拿着菜刀，还能切着自个儿右手手指头？你跟我说实话，咋回事？
0: 真没事儿。
1: 是我咬的。我刚才睡觉的时候，我就梦着我好像咬了个啥东西。你看，哎，你说我。

0: 天天，快出来吧！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在屋里待着不行，出来透透气儿。待长了，身子骨就弱了。
1: 没事，
0: 坐着。
1: 慢点，慢点。
0: 哎，荷花，给拿件衣服啊，有点凉了。嗯。哎呀，
1: 好多了。
0: 出来透透气儿就好。啊，有人，快进屋吧。
1: 谁呀？

0: 是我。
1: 彩霞。
2: 哦，
1: 坐下坐下，没事。
2: 没了。
1: 哎呀，怎么能在院子里边坐着呀？当心让人看见了。赶紧进屋，赶紧进屋。
3: 没事儿，街上没人，都在家里吃饭呢。我寻思他老在屋里待长了不行，得出来透透气儿。
1: 姐，
3: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敢出来透透气儿？现在鬼子可挨家挨户的找八路军的伤兵啊。
4: 你听谁说的？
3: 小罗成说的呀。他哥说了，这要是找出来了，全家都得死。赶紧想办法呀，不能在这里热的呀。哎呀，哎，要不还藏红薯窖吧。啊，红薯窖和麦秸垛现在都不行，日本人可精了，一进门就找这两个地方。哎
1: 呀，这咋办？
5: 往回不对吧？
3: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头还晕呢，站起来走路都直打晃，怎么回部队呀？啊，站起来都不稳。
6: 我说先送他上湖里去，那芦苇荡里好藏人呀。
3: 哎呀，太远了，怎么照顾啊？饭都吃不到嘴里。
6: 还顾那么多，这个这活命要紧啊。
3: 说的也是，
1: 我给陈雷哥送饭。
7: 怎么样，老总，
8: 点数够完了吧？
9: 团长。
7: 嗯，
9: 团长，赶紧下令吧，我的马都出汗了，等不及了，赶紧出击。
7: 你可以出击
9: 啊，
7: 不过完事以后你得下地帮他们收割啊。
9: 啊，那还是算了吧，这帮狗日的伪军就欠干活，得让他们多干干，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要帮助老百姓收庄稼。
2: 向导，
3: 乡亲们都出来吧！八路军把游击队赶跑了。
4: 哎，真的是八路军队！
5: 走哎！
4: 八路军真厉害啊，还叫鬼子替我们收庄稼。
5: 是。

0: 太轻了，像蜻蜓点水。
1: 我要走了。哎，
0: 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这不跟你逗着玩呢吗？你还真生气了？
1: 吃饭吧。
0: 哎，你给我唱个歌听呗。
1: 我不。
0: 为啥呀？这为啥不能当着我面唱呢？
1: 唱的不好听吧？
0: 谁说不好听了？我愿意听。你要不给我唱，我不给你写信了啊。
1: 那个女兵是谁呀？
0: 哪个女兵？
1: 就那个和严明哥一起把你送回来的那个。
0: 啊，你说五朵呀？那就是个生瓜蛋子，一刻没心没肺的，一点闺女家样都没有。咋的了？你咋的了？你说话呀！啊？
1: 他对你挺好的。
0: 你这扯哪儿去了你？我跟你说，他就是那样，对谁都好。那我们这八路军的队伍，大家都是互相关心的。想哪儿去了你？我给你写的信呢？

0: 你每天都带在身上？
1: 我每天都看三遍。
0: 你也不认字儿，你看啥呀？
1: 彩霞姐都给我念过了，我都记住了。

0: 赶走了，我一定踏踏实实回来，守着你过日子。到时候咱跟爹娘一块儿做豆腐生意，这好多好多钱都给你，给你扯几身花布，好好做几身漂亮衣裳。等到那时候，你再给我生个七八个孩子。 咱们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在一块儿过日子，好不好？
1: 我等着。

0: 下的武士们，战刀都生锈了。
1: ，
0: 对皇军的羞辱！要用你们的战刀教训他们，砍掉他们的脑袋，让全世界都看到，大日本皇军的铁蹄将踏平中国！
2: 飞土吞噬，屯兵转移。
3: 好，
4: 来吧，抹点土。
5: 来了，
4: 进屋，把脸抹黑了啊！
5: 来了。
6: 干什么嘛？

0: 家是不是有八路军的伤兵？
1: 没有。
0: 听说你有个儿子？啊，干什么去了？
1: 在保定府学厨呢。
0: 学什么？
2: 做饭。
1: 就是学做饭。
3: 太君，这家人我认识，做豆腐的。哎呦，他们家豆腐做的可好吃了。这，给太君拿点豆腐尝尝。哎。

0: 后来去保定学厨了，都去了
1: 三年了。
0: 啊，对，三年了。
2: 韩军，韩军，你看，
3: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韩军，太君，太君，哎，太君，冷静，冷静。
1: 是我的血，我切菜切了手，是我的血。
0: 太君，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我给他们做担保，我担保。
3: 走。

0: 山路上水战，水路上陆战，这就花好二叔，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我可是小罗成，我。哎呦，我的小舅子，我是你亲姐夫，你这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1: 别他娘的跟我装傻！
0: 你是不是被荷花的事儿？哎，我对天发誓啊，荷花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这跟我没关系。
1: 那跟谁有关系？鬼子咋知道我在鬼丛里？
0: 是那个牛三儿，独眼龙身边那个大汉奸，是他起的疑心，让独眼龙跟着荷花的，真不是我。我要是想害你们，我早也跟着进了芦苇荡了。
1: 我咋能找着他？
0: 我，姐夫说，姐夫说，姐夫说，我说我。对了，他有个姘头，就在。 陈家庄的东头，他隔三差五啊，就溜出据点，到那儿过夜。真的，我没骗你。

0: 你有宝贝儿，可想死我了。
1: 大侠，你是哪条道上的兄弟？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要劫财，这屋里所有东西都归你；想劫色，船上两位美女，请带走。
2: 我是来讨血债的。
0: 啊，大侠，那美女不是我杀的，
1: 是皇军。
0: 对，是皇军。看他船走得快，就先开着枪。
2: 谁的账都跑不了，今天我先从你说起。
3: 准备久等了，我刚从冈村宁次司令官那回来，兵贵神速，你们的军队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4: 都到达了。
3: 我华北骑兵旅团在此集中，就是让英雄有用武之地。冈村宁次司令官上任后多次与我恳谈，本人受益匪浅。大本营
5: 最初征服中国的战略是
3: 速战速决，一击而亡。可是三年打下来，主要战场形成胶着状态，后方局势更加严峻，皇军转城，静止防御，被动挨打。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缺乏了解。冈村宁次司令官说过，中国人武力不行，但是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皇军可以轻易地击败中国军队。但是要想征服这个民族，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十分艰难。这一次的扫荡，冈村宁次司令官下了决心，也做了充足的准备，许多部队秘密地从前线调回，就是为了避免惊动中共的情报系统。此次战役要对华北的中共武装进行铁壁合围，梳篦清剿，拉网扫荡，彻底歼灭。
4: 嗨，
3: 我们骑兵旅团不在第一波次进攻的阵营中，猜得到我们的任务吗？
6: 将军，莫非是让我们作为战斗预备部队寻歼逃掉的八路？
3: 对，尤其对八路的骑兵团彻底歼灭。谢三，不要辜负你的新关键。
7: 是。1942年，冈村宁次经过了一年的秘密准备，终于开始实施铁壁合围计划。他调动了空前的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我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企图一举彻底歼灭我抗日主力。铁壁合围正在逼近华北根据地。

0: 1942年春季，八路军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扩大，开展民主建军，并纠正了整风的极左倾向，使部队的情绪空前高涨。
1: 秦明同志，你还认识我吗？
2: 江副局长，
3: 我当然认识了。
2: 江副局长，我们好不容易把你们送回去，这怎么又回来了？
1: 现在根据地连成一片，回来可容易了。我和赵主任参加了一个培训班，这不我俩就回来了。你看赵主任在那边呢，走，我们过去吧。哎，赵主任，你看谁来了？
4: 小吴同志，你好。
2: 赵主任，
4: 你好。你好，我见到你们秦兵同志，就像见到我自己的亲人一样。
2: 哎，赵主任。上回我们护送任务没有完成好，让你受惊了，对不住我。
4: 别提了，这笔账就算在小鬼子头上了。只要我们赶走了小鬼子，这一家人才能够真正的团聚。
2: 是。哎，赵主任，这回你的孩子没带回来？
4: 我的孩子把他送到老乡家里去了。
2: 那你见着我们孔指导员了吗？
4: 见到了呀，你还替我操这个心呢。哎，对了，见到大刘同志，代我向他问好。
2: 是。

受，我是知道的。我参军那年，我爹就被鬼子打死了，连他的尸首我都没找到，是被炮弹炸碎的。就是因为这样。

0: 出来，走，跟我赛马去。
1: 连长，你们去吧，我想自个儿跟这儿坐一会儿。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3: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7: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8: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9: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1: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3: 插！

好，我陪你坐会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难受能当饭吃吗？我的情况你了解，我家八口人，小鬼子杀了七口，就剩了我一个。我当时跟你一样。 我们的老连长，也就是我们的宗团长，告诉我们：韩永正，你是个军人，是个军人就应该挺住，勇敢的面对。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振作起来，把马刀擦亮了，把马谡练精了，战场上见。 赛不赛马，你自己看着办。

0: 柳春雷，清明还是来柳春雷。
1: 连长说的对，练好本事才能为荷花报仇啊！

0: 团长说了，今儿没事，继续休整，要注意敌情。啊，知道吧？
1: 明白了。哎，我说猛子啊，听说你们四连的马术进步很快啊，要不然拉出来溜溜。
2: 那是，那得看是谁练的了。
3: 那也给其他的连学习学习呗。
2: 学习学习，当老师能白当吗？得交点学费吧。要不然这样，给我们四连啊，来点手榴弹、子弹什么之类的。有本事啊，咱就出来赛一场；没本事啊，自个儿回去练去啊。
3: 一夸他脚小，他还真扶着墙走了。
4: 赛就赛，谁怕谁呀？
3: 各连拉出六个，这是骡子是马，咱出去溜一溜。
4: 走，
2: 驾啊！
4: 走
2: 走出。
1: 一连出击！
0: 快来！
5: 算了吧，啊！
6: 刘春雷，行不行啊？不行，捡个机枪回来还能立个功呢啊！
7: 连长，要不让我去吧？他是心不在焉的，我怕他落马受伤。
8: 哎，换人怎么行啊？啊，你可以认输，可以退出比赛，是不是？
9: 是。
1: 谁说要换人了？我可以败。但是我绝不认输，绝不退出比赛。
9: 好，
10: 我传来，
1: 到，
10: 出击，
4: 炸！
6: 连长，你快看，密密麻麻的是鬼子的主力部队。
10: 撤回主力！
4: 撤！撤！
10: 撤！
4: 撤！撤！
10: 撤！
11: 怎么回事？哪里打枪？
0: 是东北方向。
11: 东北方向打枪？哎，是不是那新七旅给走火了？
12: 不对呀，这枪声太密集了。快，马上派人侦查。
1: 侦察兵，
13: 来！
6: 快，你们分别在村子周围详细侦查，推动行动，快！
13: 是，
12: 抓紧联系总部和军区机关。
1: 喂
10: 喂
1: 喂喂喂，
12: 眼台有没有信号？
6: 怎么样，
11: 好像是鬼子主力部队啊，还有坦克呢，快
10: 三十几个
11: 准备战斗，
13: 三十几个
11: 什么情况？
13: 对面战斗，
12: 电话不通，电台也没有信号，总部和军区机关全都联系不上了。
14: 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决心保障其在华北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以支援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在他的精心策划下， 参与铁壁合围的日军主力于夜间进入合围位置，清晨开始收紧包围圈，一场恶战的序幕拉开。
5: 团长，政委，
9: 四连灯、
13: 三连灯、
15: 二连灯、
16: 一连灯，
17: 报告。
5: 说什么情况？
18: 团长，今天发现有日军，还有装甲车跟他报。
19: 昨天发现一个大量日军都在跑步前进，
20: 一个掩埋日军的飞机轰炸总部所在位置。
21: 绥北方向也发现有大量敌人正在前进。
5: 又是大合围，坏了，怎么一点情报都没有啊？准备打一场硬仗。
22: 老宋，敌人的包围现在还没有合拢，我们速度快，赶紧突围，想办法找个缝隙突出去。
5: 不行，那总部机关就危险了，
22: 干脆先向总部机关靠拢，保证他们的安全。
5: 猛子，
23: 到，
5: 你们连负责掩护村里机关转移。
23: 是，
5: 其他部队跟我来。
23: 好，
22: 快向总部机关靠拢。
24: 咱们又到哪去了？
25: 我也不知道。
26: 谁呀？张雪，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5: 这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全都乱了？
26: 我也不知道，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来负责掩护，你们赶紧撤吧。
25: 哎，可是四周是枪声，我们不知道哪里能出去啊。
26: 别跟着大机关走，越分散越容易突围，明白吗？
25: 好的，你要多小心。
26: 把孩子们照顾好。
25: 啊，你要
26: 安全，
25: 走，快走，跟我走。
27: 老天爷啊，这么多人！陈司令，这里到底有多少机关啊？
28: 我这里人可多了，军区机关、地方党委机关、济南行署机关，还有这个军区的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还有这个文工团、银行、学校，再加上地方的这个干部培训班啊，总之啊，夯不啷加在一起啊，有两三千人啊。
27: 陈司令，你应该命令机关丢掉器材，我们轻装前进。
28: 给各单位传达命令，器材就地掩埋，掩埋不了的马上销毁，一定要保证轻装突围。
5: 陈司令，好，你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啊。
28: 直接报告情况吧。啊，
5: 情况是这样，我们的北边和东边是日军的第七和第九合成旅团，我们的西边是日军的第八合成旅团，这些都是鬼子的主力野战部队，现在只有南边情况还不明。
28: 敌人这次来得不上啊，我估计他这个包围圈啊不会有大的漏洞，现在敌人的主力二十六师团情况不明，很可能是在南面给我们设了一个口袋洞，等着我们去装。
27: 那我们就找其他方向强攻，掩护机关突围。
28: 前两天啊，敌人这个第八混成旅团和我们二十一团进行了一场血战，现在他调过头来参加这个包围圈，我估计他后方的兵力一定很松散。这样，特务团在这里打阻击，你们抽出一部分骑兵赶到渭河边，做出强度渭河的姿态，然向西面突，
5: 保证完成任务。
27: 老宗，我带四连杨渡过河，吸引敌人的火力，你带主力掩护机关突围。
5: 好，就这么定了，马上行动。
27: 是，马上行动。
28: 这。
27: 猛子，这下都看起来了，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杀出点血路来。
29: 明白，政委。
5: 同志们，该是马到见着血的时候了。崔春波。

0: 敌人又把口子堵住了，还有多少人没突出来？
1: 不完全清楚，行政机关的领导都还在后面。
2: 二队长，留下一个排掩护群众，其他的人跟我杀回去。
0: 班长，
1: 人
0: 救人有
1: 天，杀！同志们，跟我杀回去！
0: 站！

0: 完成佯攻任务，特别报道。
1: 啊，你来的正好。
0: 现在什么情况？
2: 21团新区旅特务团正在阻击敌人，防线已经被日军给突破了。剩女的时间不多了，日军的第112师团正他们到了饺子了。
0: 下命令吧，让我干什么？
2: 你看，
0: 那儿有一挺准确的重机枪，5挺轻机枪，覆盖面积很大，对我们很有威胁。你从右翼插过去，只要拿掉这个阵地，就给我们撕开一个突破口，通出去。
2: 是，
0: 猛子，这块是个硬骨头，它就是个铁骨头，我也把它给咬断了。
2: 过来。

放学。

赵雪，我来不及了，你放心，只要我还活着。

像吞木高楼，冲啊！

0: 怎么样？打哪儿了？你小子命大，差点搭进命根子上，赶紧走！来来来，命都不要了，要啥？我扯啥？留着也轮不上你，赶紧把湖北上抬走！
1: 我不走，你们走！
0: 别跟我较劲，卷死你把命里了！
2: 不差这一会儿，
0: 来，上马，掩护湖北上，赶紧走！

0: 你碰着我算你小子走运，赶紧给我回去！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走！
1: 走走，回老家！
0: 我跟你回去就是死，我告诉你，你也回不去了，满山遍野都是日本人，你走不了了，赶紧投降吧！好歹保条命！
1: 你放屁！我就是死了我也不投降，你当我是你呢？啊！
0: 你他娘的真不怕死啊！
1: 我告诉你，今天咱俩只能活一个，要不你打死我，要不我打死你，谁叫咱俩碰上的呢？
0: 你选吧，咱俩是肉搏还是鼻枪吧？
1: 我崔炳正也是说话算数的人，我欠你一条人命，我记得还给你。我告诉你，下次见面就算淤死网破，快躲我的枪，我一开枪你就撞死，快点！
0: 我躲你的枪，
1: 多吃啊！
0: 你别跟我扯淡，
1: 日本人来了，快点！啊，快！我死了，撞死！大军，死了，我打死了。
0: 好，好。
1: 那边追！
0: 快走，快走！别追！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放弃我们？
1: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2: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他们？
3: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4: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他们？
5: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6: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他们？
7: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8: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他们？
9: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10: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他们？
11: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12: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他们？
13: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14: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他们？
15: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16: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他们？
17: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
18: 我们的人

0: 我们的炮兵全部埋伏在战壕里，听我的命令，把所有子弹都打光，一粒不剩。
1: 是，
0: 同志们，排开方阵，跟他们全线死战，跟我冲！
2: 走！
3: 敌上！
4: 敌上！
3: 敌上！
4: 前进！

0: 实，但日军的作战目标没有达到。在我军民的奋力抗击下，主力部队和总部机关突出了重围。
1: 你也搞好了，西村。宁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你这个奥运会的黄金之花也要枯萎在济南平原了。
2: 这是我的耻辱，请您允许。

0: 我向天皇陛下致歉，
1: 我还不是耻辱，也不必谢罪。让八路的骑兵成建制的突围出去，才是皇军的奇耻大辱。看看我们的装备，看看我们的战马，我们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我们的作战能力不亚于苏俄的哥萨克骑兵。
0: 可是，葛师团的战绩辉煌，可我们却打了败仗。西翠，
1: 这是什么原因？那是因为八路军的骑兵团太过狡猾了，他们根本不许我们进行堂堂正正的交战。我们没有八路军聪明。 中国人的战法历来讲究诡道，兵无常势，阵无常形，从不进行堂堂正正的政战。和八路军打仗，不要恪守骑兵的操典，没有阵型战法可言。你要知道，骑兵属于西洋兵种，早已不适应现代的战争。大本营。 多次有猜测骑兵的预案，是我一再抗辩，要求考虑到中国战场上的特殊形势，才暂时保存下来。可是，堂堂的皇军骑兵，连土八路的骑兵都对付不了，还要我们干什么？
0: 我们怎么能有脸去面见格斯林斯司令？将军，请保留骑兵团，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取消骑兵团的话，我将会切腹自杀，以表达我对天皇陛下的赤胆忠心。
1: 胡说八道！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是为天皇陛下建功立业，却要自杀，昏头了吗？将军，我西村。
2: 生
3: 是皇家骑兵的人，
1: 就是死了，也是皇家骑兵的傀儡。我恳请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来人！
0: 是，
4: 将军。
0: 你们有信心替皇军血耻，被天皇陛下？
1: 争光吗？我们有。是。重返战场，你们有没有信心全歼八路军骑兵？
5: 是。
1: 我们只有追歼八路骑兵，全部把他们消灭，我们皇军骑兵才有生存的可能。
6: 西村次郎，再次发誓，一定要全部歼灭八路骑兵团。
7: 哎，躺下，躺下，躺下，好好养伤啊！你辛苦了，
8: 团长。
9: 嗯，行。团长，各位，刘树林奉命报道，请团长正面指示。
10: 大刘啊，一步步看着你成长起来了。
0: 发展得很不错嘛，啊，从一个骑驴卖豆腐的，成长为八路军合格的骑兵，并且在这次反扫当中作战很勇敢，那打得很出色。哎，
2: 政委，你千万别轻易夸，一夸俺嘛就容易蹬鼻子上脸。不管是干啥，只要是团长政委交给俺的任务，俺就去完成。那个叫啥香椿
0: 次郎，
2: 香椿次郎欠俺一马道，早晚还给他。
0: 行了行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到尾巴加起来，
2: 加起来，加起来。哎，交给俺啥任务？
0: 啊，特殊任务，特殊任务，但不是战斗任务。团长啊，专门点的你。
2: 啥特殊任务？
3: 大刘，你的攻击阵亡了，你现在骑谁的马呢？
2: 骑严明的马。
3: 哦，
2: 严明咋样了？现在？
4: 啊，他在那边呢。
2: 严明，严明。咋样了你？伤了哪儿了你？
5: 没事，你大声嘲笑干啥呀？这
3: 团长，政委连长，我说了我没事，就是掉点血肉的事。
2: 哎呀，哎哎，
3: 我连长疼还是有点疼的。但是团长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拿着马刀上马背砍鬼了。哎，是不是？
6: 是、啊。
2: 行了吧你？
3: 你看这一说吧，还感觉好了。要不这让我交给我
2: 了。谢谢谢，行了，团长，你看他这样休息一天就好了，没事儿。谢谢。
3: 哎，大刘，情况是这样啊，轻伤员跟着部队转移，重伤员就没法带了啊，要就地安置，要秘密的安置在老乡家。
0: 根据地丢了，医院也给打散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每个村子只能安置两名伤员。我们已经和地方的同志商量好了，这十几个伤员由他们安置在附近的十个村庄，我们留一名卫生员，由地方的交通员负责带路，轮流给伤员换药。
3: 你的任务就是保证他们的安全。
2: 是，团长，我带多少人？
0: 哎，你一个人也不能带
2: 啊！
0: 军马、战刀还有步枪都得留下。
2: 政委，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我这两手空空的，我保护谁呀？我
3: 哎，遍地是鬼子，带多少人都没用，带的人越多，暴露的目标越大。你马上去找一趟便服换上，地方的同志马上要来了。
2: 是。
7: 哎，等等。
3: 这个波浪宁是八层新的，不会卡壳，这里边的子弹你数一数啊，记着不要乱打，归队之后一颗一颗给我讲清楚。
2: 团长，您把自个儿的枪都给我了，我这真是牛到姥姥家去了，闹了个团长待遇。哎，政委，你给我派这卫生员是谁呀？一定找个水平高一点的，我啥也不懂。
0: 大刘啊，要领水平高的那还是小眼镜，可他身边有两个重伤员，这一时半会的他还真走不开，你只能把小吴带走了。
2: 小吴
0: 啊，
2: 哎，绝对不行。政委，您不了解情况，我跟这小吴吧见面就掐，就跟我欠他们家钱似的，他跟我说话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绝对不行，影响工作。
0: 那都是革命工作嘛，你就不会不要看他那鼻子和眼睛吗？
2: 知道啊。
0: 啊，
4: 刘春来，怎么你还看不上我啊？
2: 没有没有
4: 没有，什么什么没有，我都听见了。
0: 哎，小吴，你这黑灯瞎火的，地上躺的都是伤员，你叫他就不能轻一点吗？啊，你不光把他吓着了，你还把我也给吓着了。
2: 就是
0: 这不合适啊。
4: 政委
0: 啊，
4: 他也太看不起人了，你瞧不上我，我还不愿意跟你一起呢。政委，我强烈要求跟大部队一起出发。
2: 那正好，我要小眼镜，我不想跟他。
7: 别闲聊了，就这么定了。大刘，赶快回班里交代一下。
2: 是，
0: 快去吧。

0: 跑哪儿去了？这么半天，
1: 还不都是你这身衣服闹的？我这找了好几家才借着呢，我身上又没钱，这是冲着咱八路军的面子，我给人打了一借条才要出来，赶紧换上去吧。啊，
0: 这啥呀？这么艳？
1: 艳啥呀？这是人家闺女的嫁妆，都没上过身呢，赶紧找个没人地方换上去吧。
0: 不是，我怎么穿呢？哎，你说你长个眼，你不给我好好挑挑？
2: 嘿，我说你还挑上了，要我找个裁缝给你做一身啊？赶紧换去吧，别耽误事了，快快！
0: 给自己挑的倒挺合适的。
1: 我这是他爹的。哎，咋样啊，兄弟？这命根子没事吧？
3: 啥命根子？大腿掉块肉，怎么这两天越来越疼了？
1: 我说你小子这命是硬，是老天爷保佑你。你说这要再挣那么一点儿，那你可就成太监了。到时候打完鬼子以后，你就进宫，闹个是李莲英当的，没准给咱村的人还长长脸。哎呀，轻点，我这还有伤呢。
3: 该，
1: 看你小子这身手没事儿，离死还远着呢。
3: 少在这幸灾乐祸，过两天让你裤裆挨个炸子，让你断子绝孙。
1: 我说你小子嘴太狠了，积点口德行不？咱俩是兄弟，
3: 你还给我，你他妈欺负生气！
1: 行，别走。
4: 新娘子来啦，接本姑娘的花轿呢。
3: 哟，这是当新郎啊？
1: 呸！臭美吧，你还花轿呢？鬼子来了，先把你送出去。
5: 有人来了。
0: 什么？
5: 小东，上车里，尽快。

0: 红旗兵前进。
1: 轻点，我这还有伤呢。
2: 小爷，看你小子这身手没事儿，离死还远着呢。
3: 少在这儿幸灾乐祸，过两天让你裤裆挨个炸子，让你断子绝孙。
2: 我说你小子嘴太狠了，积点口德行不？咱俩是兄弟，
1: 你还过来，你他妈欺负生命！
2: 行，别走。
4: 新娘子来啦，接本姑娘的花轿呢。
3: 哟，这是当新郎啊？
2: 嘿，臭美吧，你还花轿呢？鬼子来了，先把你送出去。
5: 有人来了。
4: 什么？
2: 小朋友，让开，尽快。

0: 你干嘛呀？行行行，赶紧让他们把枪都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这是我想要的。哎呀，放下！放下！
1: 往哪儿打呀？
0: 搜一晚上八路没搜着，搜出你想的来。
1: 孤男寡女，荒郊野岭的，别废话，废话！你还横呢？这八路都打光了，你现在就等一个没窝的兔子，还往我这儿横？我现在一句话，一句话能让你小命没了，你信吗？
2: 这话你说的不对，反了！我一句话，让你小命就没了，你信吗？
1: 我跟鬼子说你私通八路，你咋办？
0: 别胡说八道啊！什么八路？
1: 八路在的时候你横，现在八路都没了，你还横呢？你信不信我把你小子捆起来，交给日本人去？
0: 你甭管，我老老实实跟你过去，见着鬼子我就跟他们说。
1: 哎呀，这小罗城真是个好同志啊！不光给我们提供子弹，还提供药品。
0: 没事，还有领我们去那据点侦查情况。
1: 行了，
0: 我就这么说。
1: 不想让我挑明，赶紧领着你这帮兄弟滚远点儿。

0: 这就是一漏勺嘴，秃噜秃噜全给你秃噜出去。
1: 走。
0: 哎，那边插上去。
1: 走。
2: 真他妈会。
0: 你别老跟着我，他那么大劲儿，你知道吗？
3: 我不是当时着急想，耳朵金同志，飞机上来看你们了。
4: 哎，你们好，我是咱们这的区长，我姓孙，
0: 孙局长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我姓刘，叫刘春雷，哎，他叫小吴，
4: 哎，你好小吴，
3: 孙局长，
0: 我们都是骑兵直属营的，
4: 哎，你们辛苦了，哎，咱们伤员呢？
0: 好，在这儿呢，
5: 来，
0: 快点，快点，
5: 快，来，乡亲们，快点，快点，快点，哎，
0: 出来吧，出来吧，孙局长来了。
5: 辛苦了，辛苦了，
6: 辛苦了！让你受苦了，
5: 辛苦了！来，兄弟们，赶快发衣服，发衣服！
3: 慢点，慢点！
6: 都别闲着，都别闲着！
5: 来，
6: 兄弟
5: 们，
3: 好！慢点，
6: 用不着他，
0: 你赶快发衣服，发衣服！
6: 我用不着他了。
5: 好，注意安全，走。慢点，慢点。
3: 等等，有马蹄声。
0: 这是东亚马的声音，方向是小鬼子那边传来的，肯定是鬼子的骑兵队来了。
4: 鬼子的骑兵
0: 啊！
7: 不好了，区长，鬼子骑兵来了。
5: 好，继续汇报。
7: 是。
5: 走，到这边。
4: 报告区长，这边有鬼子骑兵。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去引开小鬼子。你要带着伤员赶快撤，
5: 乡亲们，快
6: 快！
0: 孙局长，
8: 你带着乡亲们和伤员赶紧隐蔽，我去牵着小鬼子。
5: 这儿，
0: 哎，胡排长，铁饼，你干啥？你现在收拾伤的，赶紧把枪给我！
6: 少废话，赶紧走！
0: 你他娘的放屁！现在得听我的，团长让我来保护伤员，我说的算。
6: 我现在是排长。
8: 刘春雷，服从命令。我现在命令你，带着乡亲们和伤员赶紧转移，谁违抗军令，我毙了谁！
0: 你受着伤的严兵，
6: 你再他家耽误时间，我毙了你！
3: 排长，
5: 胡排长，
0: 你开吧，你开枪！我没保护好伤员，我没完成任务，要死也该我先死。自从咱哥俩一块参军那天起，我就没想要活着回去。你想死，我陪你一块去见阎吗？你开，我眨一下眼就不姓刘，开！
5: 你们俩都别吵了，
6: 乡亲们，咱们跟小鬼子拼了，要死一块死！
3: 别吵了，你们俩都去死啊！你们在想什么呀？死比啥都容易，能够活下去才是真本事。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有老百姓，可现在你们俩一个排长一个队长，还没见着鬼子的影儿，你们就抢着去死，窝囊废胆小鬼，我看
5: 乡亲们，走了，跟妖怪子拼了！你们快撤！
6: 孙局长，
8: 我们不能再连累乡亲们了。一个七十多户的村子，为了救治我们伤员，让鬼子屠了三十多户，罪名就是通八路。我们不能再让乡亲们为我们牺牲了。

0: 你们俩，胡队长，
1: 胡队长，
0: 注意安全。

0: 快点，快点！
1: 1941年到1942年，是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时期。大扫荡后的华北平原，迈步登公路，抬头见岗楼，家家闻哭声，村村添新坟的景象极为悲惨，也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疏远我八路军。

0: 严明，严明，这咋的了？这是
1: 烧晕了。
0: 你看我说让你搭个窝吧，你非不搭。你下这么大雨，好人都受不了，你何况他了。
1: 你搭个窝吧，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暴露了怎么办？
0: 暴露就跟他们拼了，反正都是个死。
1: 死死死！你救回冲国好，你想办法呀。
0: 严明要是死了，我他娘也不回部队了。
1: 你干嘛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0: 找到这儿来了。
1: 我找了你们好多天了。
2: 他咋的了？
3: 伤口感染发烧了。
4: 严明，严明，严明，我是娟子，你可得挺住啊，你要挺住啊。
3: 你们咋不找个地方躲起来呀？
0: 我们都找了七八个村子了，都被赶出来了。
3: 你那脑子那么聪明，干啥使的？咋不上找我呀？
0: 我找你，找那你说去哪儿啊？
3: 赶快赶快，我有地方。啊？
0: 什么地方？
3: 壮壮的快摸面，快点。
0: 好，走。来来来，扶他一脚，我背着，我背着。
3: 慢点。
1: 快点。
5: 先在这儿坐着。佛像后面有棉被。
3: 啊？
5: 我拿着。佛像后面啊。
0: 这还有棉被啊？这关老爷留下来的。
5: 关奶奶拿来的，我听说了，有个姓胡的排长受伤了，我一猜就是你们。
1: 干什么？
5: 哎，你们怎么像一群没窝的兔子一样啊？走的我腿都断了。
0: 可不是没窝吗？有窝谁在外面瞎跑呀？谁跟蝎子有仇？
5: 你赶快把衣服脱了，把身上擦干，把被子捂了。吴朵，咱俩也去把衣服弄弄吧。
3: 哎，
5: 你看呢？哎，他那腿伤怎么样啊？
3: 哦，他伤的不重，不过化脓了。要是不清洗伤口的话，可能会有大麻烦。
5: 啥大麻烦？
3: 要截肢。
5: 啥叫截肢？
3: 哎呀，就是锯腿，要不然命都保不住了。
5: 这大小伙子要是把腿锯了，那不成废人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3: 伤口必须彻底清理。
5: 你咋不给他清理？哎呀，
3: 就这环境，而且特别疼，我怕他受不了。

0: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1: 伤口，不行，
0: 听话，把书擦干，快点，我看一下，我不嫌弃你。

0: 我们要把这个伤口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脓挤出来，然后把
1: 我摁着他，你把人，哎，你挤着他，我不行，咋不行啊？我刚培训的，我下不了手。
2: 你挤个脓有什么挤不了的？这不挤腿就废了。
1: 就是啊，这不挤腿就废了。
2: 我挤，
1: 你不行，你没轻没重的，你咋挤啊？
2: 使劲挤呗，把他这脓挤出来呗。
1: 你摁着，我挤。
3: 这一节，哥们儿陪你一块儿听着，坚持住。
1: 快，赶紧挤吧！
2: 那我挤了。
1: 快点啊！
2: 把嘴咬上，掉嘴。
1: 你赶紧挤吧，我在这，我摁着他，你放心。
2: 太太，你看着他啊。
1: 啊。挤。
2: 你别挤了，他太疼了。
1: 哎呀，
4: 行，别挤，你要咬着我能好点，你就咬着我吧。啊，
1: 赶紧继续挤啊，得把这脓挤出来啊。哎，
5: 走进你大把手去。
1: 哎呦，我看不了。你为啥出来啊？你进去给娟子打个下手。
5: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看你的胳膊，你被咬了。
1: 哎呀，咬不咬跟你有啥关系？
5: 哎，你是不是男人？还不如一女的，真怂。
1: 谁怂啊？谁怂？我刘春燕啥也不怕，剁鬼子脑袋就当切葱。哎呀，那是我兄弟，我真看不了他受的罪。我这心里跟刀绞似的。哎，以后我要受伤了，你可别这么折磨我啊！我宁可锯腿也不遭这罪。
5: 那我可管不了，我得听医生的。医生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科医生还是得急，要不然那脓在里面发了炎，腿就废了，
1: 肯定得疼，你忍着点儿。不管将来这腿怎么样了，

0: 我操你一辈子！对，我凭啥管你啊？怎么没话了？你这个人啊，有时候比猴都精，有时候比谁都笨。
1: 咋听不出来好赖话呀？我真是听不出来。你说你跟我说话吧，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我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0: 我跟你说，我说的话都是实话，大实话。
1: 真的呀？
0: 嗯。你腿还疼吗？
1: 咋不疼呢？你那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0: 这么多吃的，关关老爷，对不住了啊！拿着，拿着，多亏了老乡，不然咱们断粮了。吃个鸡蛋，补补身体。
1: 看我干啥呀？看我能吃饱，赶快吃。娟子，要是没你，要是没有这些乡亲，胡月明就算有9条命，现在也早没了。张嘴。
0: 多吃东西，赶快养身体。等你伤好了，就去打那小日本，是给乡亲们最好的回报。我你就别管了，我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是来还债的。
1: 真的，我这辈子欠你太多了。要是仗打赢了，我这辈子就还你。要是……呸！
0: 说啥呢？庙里面不能瞎说话，好的不灵，坏的灵，你赶快呸呸呸！你别瞎想，我跟你说，你给我好好活。 你得活着回来，我可不管你是伤了还是残了，只要你有一口气儿，我就是你的。

0: 快，救治宗庙，人就藏在里面。四爷，都在这儿呢。爹，
1: 四爷，
0: 你还有脸叫我爹啊？我不是你爹。
1: 你，一个罗家的大姑娘跟长工私奔，你想死还是想让我死啊？啊，看看，您看看啊。 关胜人面前，你们就干了这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0: 你这个孽种，祖宗八代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啊！我爹，我爹娘非要打死你！
1: 别，小小气，起来，孙子，你们把他给我绑起来，丢到后院的江里去。
2: 四爷，
0: 爹，
3: 你怎么样？我都行，你千万别伤他，行吗？
0: 爹，
3: 生气，你，我这，
1: 孙子。
0: 还有你这个小王八羔子！
3: 你，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0: 爹，你不能打他！爹，你不能打他！他腿受伤了，
3: 受伤了，他不死，我今天也要把他给打死！我，
0: 敢打他，你又敢打他，我一头撞死！
3: 你还敢护着他？你这个孽障，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0: 爹，我求你！
3: 你这个小王八蛋子啊！你从小在我罗家长大，我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我要是不看在你在我家打了10年长工的份上，我就以你捅八路的罪名，把你交给日本人。你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四爷。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不准你进我罗家的门。你走得越远越好，再敢进我家的门，我就把你这条腿也打断。嗯，走。

0: 我在这儿呢，往哪儿找啊？
1: 往哪儿找？往哪儿找？你咋不说口令啊？
0: 说啥口令啊？我这闭着眼睛都知道你过来了。
1: 自己定的纪律自己不遵守，碰到坏人怎么办？
0: 啥坏人？
1: 给。
0: 啥呀？这是。
1: 裤衩子。
0: 花的呀。这不是老娘们穿的吗？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我是想问老乡姐，不没有吗？我用自己的衬裤改的。
0: 啊，
1: 哎呀，你凑合穿的。
0: 这穿不出去，这战士们看见不得笑话死我呀。
1: 这两天不是不回去吗？谁知道啊，
0: 胡彦明看见也得笑到大牙呀。这穿不了这个。
1: 那面子重要还是卫生重要？你就这一条裤子顶着穿，都生虱子了。没时间了，你赶紧的，快去换上。
0: 我在这儿换。
1: 嗯。哎，我不看，你老封建，后面。去呀！
0: 这太滑了，这。哎呀，我这穿着不合适啊。帮我拿一下裤子。
1: 哦，好。哎，你好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
1: 怎么这么磨叽啊？
0: 哎，嘿，哎，怎么过来了你还？
1: 好什么呀？
0: 哎，
1: 我看看。
0: 你，
1: 哎，我觉得还挺合适的，是不是腰有点紧啊？
0: 这不是紧一点儿，我这腰都快勒到肉里去了。
1: 哎，那没办法。你们男的腰都太粗了，我这可放到极限了。看你这裤子脏的。

0: 我觉得你这人挺难琢磨的。
1: 我难琢磨？哎呀，你不琢磨怎么打鬼子，琢磨我干嘛呀？
2: 嘿，我说你这丫头，谁琢磨你了？我是琢磨我自个儿啊。我有那么讨厌吗？你干嘛一跟我说话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自打我认识你到现在，就没见你跟我说过一句好话，招你惹你？
1: 那没办法，谁让你是个讨厌鬼呢？

0: 看他穿裤子，穿裤衩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来，赶紧
1: 快坐，
0: 歇会儿。
1: 你这身体不好，别老站着。你不知道，他呀，就这么一条裤子都穿馊了，我给他改条大裤衩，好换下来洗洗啊。
0: 是有点短了，
2: 这算是有人换上了。
0: 你别扯没有用的。
2: 哎，外面怎么样啊？
1: 哦，有一个坏消息，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了。
2: 牺牲了？
1: 总部机关被鬼子偷袭，左权副总参谋长亲自掩护部队，被鬼子的炮弹炸中了。
0: 现在这小鬼子改路子了，更他妈阴了。哎，弄了个叫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搞了一个爱护村，说是只要是不通八路的，按时纳粮缴税的，全叫爱护村。这小鬼子一进村也不杀人不放火了，还给那小孩嘴里塞糖吃。凡是不叫爱护村的啊，一天鬼子去八回，见什么抢什么，那村都没法活了。
1: 这招太狠了，村子都受不了折腾，全都变成爱护村了。
2: 那咱的伤员呢？
1: 啊，两个归队，五个转移。杨铁柱被鬼子发现牺牲了，吴小舟被人揭发，抓他的时候也自杀了。
3: 这王东呢？
0: 全死了，一个都没留下。
1: 哎，娟子呢？
3: 让他爹帮走了。
1: 啊？
0: 爹来了，没看着你啊？
3: 看着了。是我勾的圈子，没提八路的事儿。
0: 你别死心眼，人家那是替你打掩护呢。
3: 我知道，四爷是个爱要面子的人，为了帮我开脱罗家的名声，姑娘的脸面全都不要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和娟子私奔。
0: 我发现现在这老百姓啊，两头都不敢得罪。哎，你说现在村里那些维生会，我看那就是阴阳会长，表面是汉奸会长，背后是八路的村长。你说这四爷是不是就干这活的呀？
4: 美明，春雷，这兵荒马乱的，

送一筐手榴弹呢、啊。

0: 爹，就这儿。爹，快点，到了。爹，爹，爹，太君，
1: 这位是我父亲，这位是我母亲。
0: 大大的良民，也是咱们这儿维持会的会长。爹，这位音效孙一将军。
2: 小民不知道这么大的黄金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3: 没有关系，罗会长不必介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我第一次到府上来，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更不必迎接了。还有一句老话叫做熟不拘礼嘛。这位是啊罗夫人吧。
4: 这对。
3: 哦哦爸。
0: 太君。
3: 罗会长夫妇太紧张了。终日亲善是一家人。啊不要管我们叫占领军。啊
5: 来，拿过来。
2: 皇军，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们怎能收这些东西呢？
0: 爹，那将军送的，别给不给面子，不领情啊！
2: 这不是不领情，我是说，咱们敢收这些贵重的礼物呢？
0: 对对对，
3: 罗会长，你知道冈村宁次司令长官吗？
2: 冈村，不知道，是罗村，
0: 罗村，爹，别胡说八道。冈村宁次是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司令长官，顶头的呀。
2: 是，一看这就是最大的司令官了。知道，知道。
3: 冈村宁次司令官在东京的时候，很多同僚都不管他叫冈村，而是叫另一个名字。罗会长，知道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6: 不知道。
3: 他们管他叫黄桥。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这次到华北，他特意不坐飞机，而是坐船。这是他第18次由日本经黄海轮渡到中国，所以他自称自己是黄桥，也喜欢别人叫他黄桥。冈村宁次司令官自比自己是黄海上的桥梁，亲善的桥梁。
0: 好，好，说得好。
2: 黄桥好，黄桥好啊。
0: 对对对，黄桥烧饼可好吃了，可有名了。
2: 好吃。
3: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罗会长把朋友拒之门外不太合适哟。
7: 不理坐，
0: 快点，快点，
8: 请，请，请，
9: 里边请。
3: 啊。

0: 今年是
1: 民国三十年。
0: 嗯，
1: 啊，呸！瞧我这张臭嘴。啊，昭和，昭和多少年来着？
2: 十七年。
1: 啊，对对对，十七年。
3: 罗科长，这两个字送给你。听说二位还有一位千金小姐，何不请上，见上一见？
2: 他不在家。啊，
3: 他在家？
4: 他真不在家？
3: 我再说一遍，他在家。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谁懂啊？七夕之夜，南宁亭子码头，一场粉糯糯、香喷喷的浪漫派对正式开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遇见茶香2026年荔浦峪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活动。作为主产区，荔浦这些年可没闲着，愣是把一颗土芋头做成了身价30.5亿元的桂子号金字招牌。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展示荔浦峪的全产业链，看它怎么种、怎么加工、怎么变成年轻人的心头好。扎根于桂北沃野，沉淀粉糯风华，这是山水的自然馈赠，也是农人世代耕耘的底气。亿万年熔岩水土浸润滋养，雕琢出荔浦峪独有的槟榔肌理。这枚源自山野的白玉珍馐，蒸时绵柔，溶时温润，从田间鲜玉到绵密玉泥，芳香漫绕，唤醒独属广西的味觉密码。昔日佳品，相逢新式鲜醇茶饮，跨越古今的舌尖奇遇由此启程。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这份独特的粉糯醇香深入人心。如今荔浦峪打破传统种植售卖的单一模式，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解锁产业发展全新形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桂林荔浦市代市长黄巨泉。神奇荔浦，誉满天下。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个粉若飘香的荔浦峪，向各位新老朋友递上一张写满遇见茶香产业振兴的亮丽名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信荔浦峪已不再是宰相刘罗锅电影里的贡品，如今它正乘着数字技术的东风，从田间地头的传统农耕作物，蝶变成为横跨一二三产富民的产业。荔浦峪的品牌价值已达到30.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桂字号金字招牌。荔浦峪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纳入广西湘玉国家级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蝶变。一颗荔浦峪连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藏着合作共赢的大机遇。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荔浦的青山绿水，走进荔浦峪的飘香产业，一起把这颗传承千年的宫廷贡品打造成数字农业的全国标杆，共同书写小芋头成就大产业，小鲜芋实现大振兴的崭新篇章。
0: 政策托底，数字赋能，品牌出圈，荔浦峪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绽放出全新的产业活力。数据是硬底气，故事都长在田埂上。听田里人开讲了。
2: 我们回到荔浦做了几件事，目的是给荔浦峪打造现代的数字身份证。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开始破解荔浦峪的指纹密码，在田间布置田间传感器，收集从生长到采收的全过程的数据，并把全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形成不可逆转的、不可篡改的数字链，目的是给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消费得明明白白。
0: 科技赋能，全面升级，一颗小芋头就这么香遍全国。前世今生讲完了，咱们再来瞅瞅它的新花样。一块荔浦峪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一块芋头能变出多少花样？切成块，粉糯绵密，入口即化；捣成泥，细腻 顺滑，百搭不抢戏，搓成圆 ，Q 弹软韧，嚼出满口香。从甜品碗里的配料，到奶茶杯中的挂壁浓香，

0: 园、芋泥、芋头怪各有各的舞台，这是桂子好农业品牌的代表，山水滋养，百年耕种，成就一口粉糯绵柔。从田间到工厂，精深加工让荔浦芋变化出百般滋味。
1: 其实我在台上啊，一直在被这个香味吸引，因为真的太香了，我能够直接在这个距离就能感受到烤肠的肉香跟荔浦芋的香味的融合。
2: 是这样的，平常大家吃惯了在茶饮啊奶茶店里面吃过很多的芋泥芋圆，但是很少人吃过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荔浦芋肉丸、荔浦芋烤肠啊。大家也听说过我们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广西的十大名菜荔浦芋扣肉啊。以前荔浦芋扣肉呢只是停留在中餐馆，那火锅赛道啊，那个烧烤赛道还是没有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研发出了这两款产品，目前呢在这个火锅赛道里面、火锅连锁里面啊、烧烤连锁里面啊，目前卖得非常火爆。荔浦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啊食材啊，以前呢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啊销售和食用的这种模式上啊。随着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啊，消费者更追求一种便捷啊，我们作为企业呢怎么把一个初级的农产品做出更多的美味佳肴来啊。我们刚才说我们芋口福公司啊，是我们荔浦芋扣肉啊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们也是荔浦芋扣肉第一个获得啊生产资质的企业啊。我们做这个肉丸和荔浦芋烤肠啊，这个启发与理念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荔浦芋头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跟肉啊完美的结合啊，把各个的赛道给它覆盖完，让所有的消费者不管从哪个渠道都能够品尝到我们荔浦芋的美味佳肴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念啊，我们从2023年啊推出了这一个荔浦芋肉丸。
1: 从您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能知道一颗芋头还能玩出多种的花样，也希望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荔浦芋打出更响亮的招牌，好不好？
2: 好，
1: 谢谢您。
0: 玩完肉食圈，荔浦芋又一头扎进年轻人的快乐水赛道。芋泥奶茶、芋圆甜品已经是新茶饮界的当红炸子鸡，不信先看短片。

0: 说南宁藏着不少的宝藏玉泥，今天我来挖一挖。柴米剑挺专一，竹马芋头，我倒要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挂壁，这个色泽，
1: 哦，
0: 本诺程度，我给，
2: 管他呢，先喝完再说。真的有被荔浦芋惊艳到，从朴实的传统食材一路逆袭成新茶饮的热门原料，不管是甜品、奶茶、咖啡都能搭配。一颗普通的芋头被年轻人玩出了更多新潮花样。
0: 一杯芋泥能让高冷的美食评论家当场变脸，南宁的芋泥宝藏店早把年轻人的胃拿捏得明明白白，荔浦芋的茶饮新征程就此展开。
3: 我是梁小堂的陈显让，我是品牌总监，然后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们梁小堂呢是2017年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坚持寻因广西山水有料的原则，我们是想把广西的好食材，比如说荔浦芋呀、水牛奶呀、茉莉花呀，去传播到全国。我们现在有1200多家店啊。
2: 1200多家店，主打的是地道广西味，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爱梁小堂。现在这一款是爆款饮品来的。
3: 是的，是的，这款饮品呢叫做黑糖芋泥世界波。今年世界杯嘛，其实4年前就推出了这款啊，蹭世界杯。

0: 喝的世界杯的热度，然后这里边有乌龙茶，有广西的，就是只有木薯粉和红糖组成的一个珍珠，然后用红糖熬的，然后荔浦芋泥挂壁啊，特别好喝。
1: 哇，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我可以看到这个挂壁非常漂亮，而且冒着冷气，我觉得炎炎夏日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据说它的销量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0: 有82万杯啊，这几年。
1: 82万杯，这是现象级的芋泥奶茶的销量哦。
0: 请你们喝一下，先尝一下。
2: 对，我很喜欢这个环节。
1: 好，那么我们就先替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啊。哇，入口先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要吃到里面的珍珠才是精华。
0: 给你加了珍珠。
1: 哦，珍珠在里面哦。但是我跟大家说，想要吃到里面精华的话，再来一根吸管吸到芋泥的那一刻，真的超级满足。
0: 是的，是的，这款芋泥产品呢，我们是也是爆品嘛，然后每个季度，就是每年的第四季度，荔浦芋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新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整个茶饮的一个 IP 啊，就叫做荔浦芋的系列的 IP。
1: 系列 IP， 咱们叫梁小糖，还有一个梁小甜，听说是主攻咱们荔浦芋的一个赛道。
0: 我们现在有17家店，叫做梁小甜，我们有10个 SKU， 是里面有现蒸现煮的芋头。
1: 现蒸现煮真的太有诚意了，通过茶香把芋泥芋头推向全国，真的太有意义了。
3: 一颗小小的荔浦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产业蜕变与升级，这般精彩纷呈的产业故事值得配以动人的旋律娓娓道来。

0: 一颗利普玉，吃的是粉诺，品的是传承，喝的是新潮，挣的是乡亲们的日子。一颗芋头走过的路，正是一方水土用日子写就的答卷，愿这份来自利普的香甜飘进千家万户，也飘向更远的地方。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1: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2: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3: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树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转型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1: 我们是爱念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念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畅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3: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0: 刚来爱练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1: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2: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3: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

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惠灵顿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当时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0: 识了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了，真的。
1: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2: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开始。
1: 我已经听到的广西申林是该项目的学徒记录保持者，
0: 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申林上先出兵，
2: 披兵广西申林。
3: 林林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4: 高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5: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3: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求帮助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4: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6: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7: 谢谢邓老师。
8: 谢谢班主任。
9: 老师们一切顺利。
8: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10: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3: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我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小老师很幽默，
2: 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5: 10、100、1000。
4: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6: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3: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7: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8: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9: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地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女，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到了，
9: 一条运河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10: 做点检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11: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9: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12: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13: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9: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讨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14: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15: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9: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自然生态、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

0: 平路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1: 向海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溯古原、枕山河、七风物、星河川、筑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路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特别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T， 那是海量的数据。
1: 开篇溯古原，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路运河因何而起。紧随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清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七风物》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遗，包括海歌啊、吊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非遗。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4: 这一章我觉得读起来会比较有趣，它介绍了很多平路运河沿线村落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文化、一些艺术、非遗的一些技法。有一张图片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近景是一个传统的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远处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1: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路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3: 平路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就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的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这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1: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第五章《筑匠心》将视线投向工程现场，它不只有20000名建设者的奉献，更有硬核的技术突破，还有兼顾万物生灵的生态智慧。
3: 马道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正是平路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1: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一章《赴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

0: 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1: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2: 要向大众普及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发展推动广西向海开放向海图强的战略性价值跟战略性意义，凝聚大家对向海文化的这么一种共识。
0: 江河奔涌，向海而行，既是前行的方向，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向海不只是宏大的工程叙事，更是千万个微小个体的命运交响。当千万个具体的人生在时代浪潮中重新定向，总有人愿意俯身倾听，提笔记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作家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3: 平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陆运河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新陶、普惠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0: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陆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多不间断反复行走，他把一路上闻过的香气、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3: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的，与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几千人散落在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 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0: 在第一章《通江达海运河史诗》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陆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3: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呢？它就是源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奔着不得满意。
0: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观察与思考的沉淀。运河起点衡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丽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辛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3: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一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诙谐的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见过，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当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挡光的，他是这种下面才做的这个花。我觉得这个花香啊，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然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花。

0: 向。这是我们运河的吃顶层次。
1: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陶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陶魂匠心中，泥星陶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陶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2: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写运河，但是落脚在人。编完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叫平陆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个运河的魅力。
1: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陆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3: 设计工程平陆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多名建设者，确确实实就像童老师写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陆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升华。
4: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建成，它不是要征服自然，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1: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结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他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陶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里。工程与风物交织，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5: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贵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也能触摸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1: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可宏大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的价值？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6: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陆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他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近千年的文脉。阅读完之后，全身鸡皮疙瘩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1: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

0: 清晰的现实指向。
1: 将是西江内河的航运所覆盖的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百步湾所链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陆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百步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0: 江海相连，没有把灵渠、桂柳运河、平陆运河当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1: 一条贯穿2000年的治水治肺国家命题到文明叙事的连续的线索，将平陆运河的建设作为广西运河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据，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啊在国家战略中的持续意义。
0: 广西拥有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理论战略、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1: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进行研究。在你成立之初呢，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略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运河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服务国的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运河实力和责任感。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0: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3: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运河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0: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自己的时代文献。
2: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陆运河

0: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那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1: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证严谨。
2: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的研究逻辑、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1: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3: 其实当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都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4: 展示广西运河的治理、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1: 一条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先篇，当书相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

0: 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五申冤，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新闻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凡西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行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5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是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行3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行的3个字呀，清就是谨慎的问题，情就是情放，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是对自己的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乾。”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

0: 首《不怀私心》。清康熙二十三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百？
2: 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以下誓言：此乃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古币。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很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没。竟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分析警示。
1: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清清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年多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3: 一鞠躬。
0: 正月初，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三鞠躬。
4: 十家恭谨大，当世金春庭。形容逆算行刀，难尽则尽，不尽则退。勤尽白拜做人，明尽白拜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

0: 仕途的人。
1: 咱这儿看一下，这是四组成就。当时程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2: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0: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1: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2: 这下影响就很大，
1: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0: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1: 经历了这些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0: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1: 您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首诗的第一句，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圆之。
2: 要如青线欲比圆之，这是
1: 青线和圆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程秀拿来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2: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1: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0: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2: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圆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档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

0: 明崇祯五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和善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二层有门，门很小。过去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清扰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赈，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多占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7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一年间，流寇4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高，是的，方圆有3个地方。
3: 哇，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
1: 这是碾。
3: 哦，磨米用的。
1: 对，
3: 磨米面用的。
1: 对，这个水井。那流寇来了，他就耗不住。他攻不破，这个他就攻不进来。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安稳的生活。所以他耐不住这个，他就走了。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3世六翰林的楹联已是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4: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予。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4: 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的是清廉。

0: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2: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0: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1: 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业务往来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有亲朋好友要过来，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来，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0: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
1: 哎呀，这个一年有个1-2千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20-30块钱，一年接待个10-20个人，这很正常。
2: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0: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1: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2个，后面是无情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0: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1: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了，你觉得侥幸，下一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2: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相府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0: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也要保持正直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2: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19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3: 我就给厂家供应商打掉，我说这醋呀不行了，卖完了你给我送点货吧。嗯，呀，他说呀，我这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来。
0: 但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3: 算过，像这个一碟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5-6千吧。
0: 啊，你就说如果哎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3: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又去其他家了。
2: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这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3: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占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口，
3: 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

0: 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1: 这个养生术，你就走上了那条路。
2: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1: 你转过头吧。
3: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0: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3: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0: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也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在这购物了嘛。
3: 是这样的。那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0: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2: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文化世家的赫赫清名。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1: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2: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3: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0: 我是我们姚寨第一个女高中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我要让山里的孩子也看到外面的世界。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就是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心的交流。我一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有什么困难就跟姜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有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埋了。我很怕很怕，哭着告诉我的爱人，我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要心里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1: 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2: 有时候挺可爱的，
3: 这就像妈妈一样，
2: 很关心我们，要在学校生怕我们受委屈，那私底下都会叫她叫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0: 能被你信任也是姜老师的幸福，很大的幸福。对我来说，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荣誉。

0: 词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鼓舞、摇袖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1: 感觉要把摇袖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2: 我很喜欢跳长鼓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0: 从教近40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3期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取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我特也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我做到了。择一事，忠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3期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三尺讲台，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围着缝制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只是缺少有人耐心等待，用心陪伴。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你慢慢扯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刚从教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技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1: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0: 我觉得职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被晒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但我始终觉得，比起成绩，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职教真正的意义。这边编的时候编了2天，其实方法不对，它是从边上往中间去编，它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达几个月，不是说一两天或者一。

0: 2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1: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爱的专业啊，并且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0: 我觉得职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玉林这个孵棉。这一次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尊严。
2: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真是太高兴了。就是说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了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执教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我这边现在拉路线了，这边如果牛大那我呢，牛大写英语就是改名了，你够英语太认真了。
0: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马路你妈偏偏要路线，后天嘛增加开了啵，增加你生的地，高低开了地，现在木瑞比路线的，增加你生的地哦。这马路也什么的呢？讲话变来比东差比哟。这马路的南大的哦，也对啵，比路线这马路比你妈那个马西也开走龙安嘛，变比哟东差多嘛吧，对吧？

0: 作为一个职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得有引导，得有平台让他进行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学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4: 丁丁老师我爱你。
0: 从教十余载，一根根针线陪我走过讲台、乡村、山海。我只是做了一名职教老师该做的事，以技育人，以心传爱，以匠筑梦。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初心，穿针引线，笃行不怠，继续织就更多人的梦想，织就职业教育的美好未来。
5: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出更好的甘蔗。我们广西是全国的甘蔗中心，广西的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移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
6: 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

0: 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现在就进入了基因组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基因组接近北京这样的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就工作量也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了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原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午下地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双普遍。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的 AI 大模型稀释者，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2: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双普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3: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0: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3: 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0: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以生物学的知识，要以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面向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啊、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每个同学每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了很多。
4: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刚开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0: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4: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如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4: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张老师100%相信他的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0: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5: 这个当时新台糖22号跟
6: 或者是结构变异的话，我们
0: 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Science上，解决了甘蔗基因组传统认为

0: 不可解的问题，就多倍叠的一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的会理药物试药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的副教授，李征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副教授了。为什么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1: 张老师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言传身教，早晨来上班他办公室门就开了，然后等我们晚上10点多下班了，他办公室灯还在亮着，基本上就是也不会说去过多的去要求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做，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去做。
2: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张老师，张老师很耐心地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我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3: 身份从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是不会变的。对，
0: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金主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
2: 喂，
1: 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不不整了，还容不不不不不。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大碗不用放，都不不叫我捏回来。结果呢，不跟他
1: 结婚。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大世纪搞卫生的。
1: 哦，
3: 大世纪讲，以前的是。

0: 这年是带个卫生科的籍贯的。
1: 哦，
2: 帮忙爱问拜一个礼不？
3: 爱过的，
2: 拜过的。
3: 这有古董话了，那轮了就不着，一直都古的。
4: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3: 那叫帮帮帮用的。
2: 哦，按照你的帮房。
3: 帮就是那样。
2: 扫吗？可以扫灰尘。
4: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3: 黄
2: 的。
3: 哦，黄用的。我不是黄，这就白了，就多一点。但是不是黄了，我了不是黄了，我就难的不难的都得了，就把你们绑架吧。困难的给你包容，可是要看你妈真的是丈夫，我的妈的节奏是错的，不要哭，我妈妈妈的哭的，这个哭的哦，你一直绑熬夜，绑动很减肥，不让了，不放心的来路上。不要搭配，不放心的来路上。
4: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5: 哦，灯草灸，他会做那个灯草灸。嗯，对，
6: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7: 哥哥都很大个，他因为要紧嘛，他帮人家帮忙过。嗯。
4: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8: 从环江。
2: 环江啊？
8: 环江。
2: 那你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8: 是有人介绍。
2: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8: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2: 哦，这是什么东西？
8: 有个梦啊。
2: 梦？梦是什么？
8: 灯罩啊。
2: 灯草是吗？
8: 灯草，对。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8: 茶油。
9: 茶油啊。
2: 茶油是吗？
4: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2: 刚才烫的过程中有烫吗？
8: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4: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10: 烧了吗？
2: 啊，还烧。
10: 过八个。
2: 疼没？
10: 没疼。
2: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啊。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泰国毛呢公园接来回拉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关不让门
2: 关马不让马不让
4: 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可找我找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还得跟啊，我让告让奶奶跟照顾的，有的不养嘛，叫啊去量啊，照顾你啦。不止有辣的给不压面的，不止满是倒中的，那我就低中的。

0: 手工打粉我都想着打。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也要多照顾关心他一点。
3: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1: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0: 真的对的。
1: 这么多
4: 儿女的。
1: 哦，这么多啊。
5: 农业买卖，老婆你立根没？
0: 立根啊。
5: 立根了。
0: 啊，拜老的用，拜不用。哎呀，你也过得快，那真。
5: 那不来你玩没？
0: 玩不玩？
5: 没玩呢。
0: 要过玩过。
5: 要玩过玩。
0: 玩过来没玩来？
5: 哦。
3: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6: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的，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1: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6: 嗯，对。
1: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6: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
1: 哪个好一点？
6: 对对对。
1: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6: 你看它圆，圆比较均匀点哦。
1: 啊，圆比较均匀。
6: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1: 光滑，
6: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3: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0: 那天你老来，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7: 味道很，
8: 怎么生的肉啊？
3: 寻味深山觅长寿，
7: 嗯，好爽啊！
3: 侗乡美食吃不停，
0: 真少酒。
3: 养生妙招藏门道，
0: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3: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岭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0: 看到梅兰秋是有点山水了，如果有我儿子啊，哦，挺不错啊。
9: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

0: 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1: 妈，喏，你八十一，
2: 八十一岁啊？
1: 嗯，我的十九童，我都没记得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你这样我真要你，要骂你。
3: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
2: 那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3: 是啊，五代同堂。
1: 你这个妈也蛮真的，都不记衰。
4: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2: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八十年了不？
4: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5: 是用来干嘛的？
6: 偷羊，
2: 抓羊。
5: 这不是玉米吗？
2: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给你帮他抽一下。
6: 抽，
2: 不
6: 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获得，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2: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7: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8: 这个玉米棒有二十年历史了。
7: 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2: 哦，
7: 抓不到，有个头一抽那就抽。哎，好臭！
2: 喝妈妈的，
7: 又不懒喝。你们有个乱奶的，没不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4: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二十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7: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9: 他都万代不求，
2: 万代不求人。
9: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那只抓，那只那只抓。
7: 那天你老来，你要一个人去抓。
2: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鱼米都带来了。
7: 要拿过来，你冇怪呀。
2: 他这样找你就养住了，找一个。
6: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7: 我就会经得啊，经得错，那我难没经得错。
2: 哦，不经得错。
7: 哦，那老来经得哦。
2: 我们薛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6: 万代不求人
2: 哦，对，得啦，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啊。
6: 啊、不对呀、啊，我也不敢搓呀、啊，这搓成这
2: 样。那晾干以后不？那都用了二十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
10: 这是你的宝贝，
11: 这是太太的宝贝。
2: 挠痒痒的，
11: 你挠痒痒，你挠挠痒。
9: 哦呦，那没错。
11: 阿蛋叔叔吗？我有宝贝，
6: 我也有宝贝。
4: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7: 宝贝，你又来哟，外婆啊！宝贝，嗯，我宝贝变很高啊！
9: 你老太，
7: 哎呦，能听见？
11: 哇！
9: 哦吼！
11: 洗澡，
2: 用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11: 小松鼠。
9: 这是什么？
11: 这是宝贝吗？哎呦，
12: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2: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11: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工作呢。
2: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11: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9: 啊、我有个狗，狗奶，
11: 这是
9: 狗奶啊，
11: 这是
9: 狗，
11: 这是
9: 狗奶，
11: 这是不是？
9: 来给妈拿个锯子，来给妈锯啊啊！
11: 你这是
9: 锯了买锯，
11: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9: 我有，很好看，拿给妈锯啊！
13: 我太难了。
4: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

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

0: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好吃，
1: 蛮好吃的，蛮好吃的。
2: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3: 来，好味道，
1: 好味道，
0: 好味道。
4: 这个
0: 咬断了你，好吃，
1: 好吃过，
4: 好吃是，
1: 耶，最棒，
4: 对吧？最棒过。
2: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5: 她每次喊我卖，帮她卖糯米就是卖200块，
1: 卖那么多。
2: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5: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还有没有？
1: 有，门口有，
4: 是有东西。
5: 酸肉
1: 是什么味道啊？
5: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1: 很发酵的味道。
2: 盘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5: 放好多盐。
3: 起码五百呀，放黄金，
5: 放黄金的。
3: 你放盐多，你把稠嘞。
2: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10斤猪肉2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5: 要把它拌匀。
2: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3: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1: 放心喽。
2: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3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1: 你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5: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就拿来养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1: 哇，好神奇！
2: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5: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1: 摸一下
5: ，
1: 对了，糯米饭，
5: 烧火蒸起来，来，哇！
2: 在经过柴火猛攻1/2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5: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3: 好美，
1: 好美，
3: 好美。
5: 奶奶喜欢喝摇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都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2: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3: 很重的，你要不买哪个粉的老水的？
5: 好的。
2: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3: 头发都有点高了。
5: 哦，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拎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2: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0: 你不要，你好吃人。你看那男人啊，就为了种酒量，造家吃茶，相公吃茶，吃饭没上去，我去吃茶。
1: 准备吃饭了。欢迎来到我家采访，不是老人家，感谢当地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又甜又甜，万万年，保护我们有安全。
2: 人民安全啊，万万岁啊，万万年啊，保护身体有安全啊。
0: 为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3: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
4: 亲母。
3: 哦，
0: 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2: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3: 现在他老人家呢，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呢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1: 这都已经超标了。
3: 啊，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对。
2: 长
1: 命200岁。
2: 对对对对对。
3: 对
2: 对对对对
5: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
2: 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95% 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地。
4: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5: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7: 一起往外冲。
8: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9: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炼成铁，炼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2: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聚徒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帝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2年至淳熙5年至靖江府兼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愚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虞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虞帝祠在城东。”

0: 而今于山之下，王泽之湾，盖莫想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词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于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于山公园现存记述于地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敖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了这个于地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鼻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0: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于地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于地。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落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于地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予之阳兮离之虎，黄将及兮孤旅虎，贵酒战兮遥伤，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于地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靖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靖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听，堂宇广深，师生之社，顽劣不败，隆隆逸逸，不耻不漏。
2: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思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0: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街释》，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于地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做的《于地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于山因有于地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于山山洞命名为韶阴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阴洞记》，记录了韶阴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

0: 南薰亦为薰风南来，薰风即和风。张氏以南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薰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靖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1: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私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祭祀当地先贤，以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0: 赴靖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靖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靖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济世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1: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靖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0: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儒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才先实用，儒生报国起深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夕，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至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48岁。

消息传到广西，靖江之人呼之有爱。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27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3年，他请辞靖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靖江府状中，朱熹坦言，靖江守臣实兼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重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靖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矣。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3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石上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800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匡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言，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了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展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0: 谁懂啊？七夕之夜，南宁亭子码头，一场粉糯糯、香喷喷的浪漫派对正式开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遇见茶香2026年荔浦峪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活动。作为主产区，荔浦这些年可没闲着，愣是把一颗土芋头做成了身价30.5亿元的桂子号金字招牌。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展示荔浦峪的全产业链，看它怎么种、怎么加工、怎么变成年轻人的心头好。扎根于桂北沃野，沉淀粉糯风华，这是山水的自然馈赠，也是农人世代耕耘的底气。亿万年熔岩水土浸润滋养，雕琢出荔浦峪独有的槟榔肌理。这枚源自山野的白玉珍馐，蒸时绵柔，溶时温润，从田间鲜玉到绵密玉泥，芳香漫绕，唤醒独属广西的味觉密码。昔日佳品，相逢新式鲜醇茶饮，跨越古今的舌尖奇遇由此启程。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这份独特的粉糯醇香深入人心。如今荔浦峪打破传统种植售卖的单一模式，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解锁产业发展全新形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桂林荔浦市代市长黄巨泉。神奇荔浦，誉满天下。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个粉糯飘香的荔浦峪，向各位新老朋友递上一张写满遇见茶香产业振兴的亮丽名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信荔浦峪已不再是宰相刘罗锅电影里的贡品，如今它正乘着数字技术的东风，从田间地头的传统农耕作物，蝶变成为横跨一二三产富民的产业。荔浦峪的品牌价值已达到30.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桂字号金字招牌。荔浦峪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纳入广西湘玉国家级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蝶变。一颗荔浦峪连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藏着合作共赢的大机遇。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荔浦的青山绿水，走进荔浦峪的飘香产业，一起把这颗传承千年的宫廷贡品打造成数字农业的全国标杆，共同书写小芋头成就大产业，小鲜芋实现大振兴的崭新篇章。
0: 政策托底，数字赋能，品牌出圈，荔浦峪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绽放出全新的产业活力。数据是硬底气，故事都长在田埂上。听田里人开讲了。
2: 我们回到荔浦做了几件事，目的是给荔浦峪打造现代的数字身份证。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开始破解荔浦峪的指纹密码，在田间布置田间传感器，收集从生长到采收的全过程的数据，并把全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形成

0: 逆转的、不可篡改的数字链，目的是给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消费得明明白白。
1: 科技赋能，全面升级，一颗小芋头就这么香遍全国。前世今生讲完了，咱们再来瞅瞅它的新花样。一块荔浦芋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一块芋头能变出多少花样？切成块，粉糯绵密，入口即化；捣成泥，细腻顺滑，百搭不抢性；搓成圆， Q 弹软韧，嚼出满口香。从甜品碗里的配料到奶茶杯中的挂壁浓香，芋圆、芋泥、芋头块各有各的舞台。这是桂子好农业品牌的代表，山水滋养，百年耕种，成就一口粉糯绵柔。从田间到工厂，精深加工让荔浦芋变化出百般滋味。
2: 其实我在台上啊，一直在被这个香味吸引，因为真的太香了，我能够直接在这个距离就能感受到烤肠的肉香跟荔浦芋的香味的融合。
3: 是这样的，平常大家吃惯了在茶饮啊、奶茶店里面吃过很多的芋泥芋圆，但是很少人吃过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荔浦芋肉丸、荔浦芋烤肠啊。大家也听说过我们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广西的十大名菜荔浦芋扣肉啊。以前荔浦芋扣肉呢只是停留在中餐馆，那火锅赛道啊，那个烧烤赛道还是没有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研发出了这两款产品，目前呢在这个火锅赛道里面、火锅连锁里面啊、烧烤连锁里面啊，目前卖得非常火爆。荔浦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啊食材啊，以前呢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啊销售和食用的这种模式上啊。随着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啊，消费者更追求一种便捷啊，我们作为企业呢怎么把一个初级的农产品做出更多的美味佳肴来啊。我们刚才说我们芋口福公司啊，是我们荔浦芋扣肉啊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们也是荔浦芋扣肉第一个获得啊生产资质的企业啊。我们做这个肉丸和荔浦芋烤肠啊，这个启发与啊理念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荔浦芋头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跟肉啊完美的结合啊，把各个的赛道给它覆盖完，让所有的消费者不管从哪个渠道都能够品尝到我们荔浦芋的美味佳肴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念啊，我们从2023年啊推出了这一个荔浦芋肉丸。
2: 从您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能知道一颗芋头还能玩出多种的花样，也希望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荔浦芋打出更响亮的招牌，好不好？
3: 好，
2: 谢谢您。
1: 玩完肉食圈，荔浦芋又一头扎进年轻人的快乐水赛道。芋泥奶茶、芋圆甜品已经是新茶饮界的当红炸子鸡，不信先看短片。

0: 不少的宝藏芋泥，今天我来挖一挖。柴米剑挺专一，主打芋头，我倒要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挂壁，这个色泽，
1: 哦，
0: 笨拙程度，我给，
1: 管他呢，先喝完再说。真的有被荔浦芋惊艳到，从朴实的传统食材一路逆袭成新茶饮的热门原料，不管是甜品、奶茶、咖啡都能搭配。一颗普通的芋头被年轻人玩出了更多新潮花样。
0: 一杯芋泥能让高冷的美食评论家当场变脸。南宁的

0: 米宝藏店，早晚年轻人的胃拿捏得明明白白。利不欲的茶饮新征程就此展开。
1: 大家好，我是梁小堂的陈显让，我是品牌总监，然后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们梁小堂呢是2017年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坚持寻因广西山水有料的原则，我们是想把广西的好食材，比如说荔浦芋呀、水牛奶呀、茉莉花呀，去传播到全国。我们现在有1200多家店啊。
2: 1200多家店主打的是地道广西味，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爱梁小堂。现在这一款是爆款饮品来的。
1: 是的是的，这款饮品呢叫做黑糖芋泥世界波。今年世界杯嘛，其实4年前就推出了这款啊，蹭世界杯的热度。然后这里边有乌龙茶，有广西的就是只有木薯粉和红糖组成的一个珍珠，然后用红糖熬的，然后荔浦芋泥挂壁啊，特别好喝。
2: 哇，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我可以看到这个挂壁非常漂亮，而且冒着冷气，我觉得炎炎夏日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据说它的销量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1: 有82万杯啊，这几年。
2: 82万杯，这是现象级的芋泥奶茶的销量哦。
1: 请你们喝一下，先尝一下。
3: 对，我很喜欢这个环节。
2: 好，那我们就先替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啊。哇，入口先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要吃到里面的珍珠才是精华。
1: 给你加了珍珠。
2: 哦，珍珠在里面哦。但是我跟大家说，想要吃到里面精华的话，再来一根吸管吸到芋泥的那一刻，真的超级满足。
1: 是的是的，这款芋泥产品呢，我们是也是爆品嘛，然后每个季度就是每年的第4季度，荔浦芋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新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整个茶饮的一个 IP 啊，就叫做荔浦芋的系列的 IP。
2: 系列 IP， 咱们叫梁小堂，还有一个梁小甜，听说是主攻咱们荔浦芋的一个赛道。
1: 我们现在有17家店，叫做梁小甜，我们有10个 SKU 是里面有现蒸现煮的芋头。
2: 现蒸现煮真的太有诚意了，通过茶香把芋泥芋头推向全国，真的太有意义了。
0: 一颗小小的荔浦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产业蜕变与升级，这般精彩纷呈的产业故事值得配以动人的旋律娓娓道来。

0: 颗利甫玉，吃的是粉糯，品的是传承，喝的是新潮，挣的是乡亲们的日子。一颗芋头走过的路，正是一方水土用日子写就的答卷，愿这份来自利甫的香甜飘进千家万户，也飘向更远的地方。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

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兄，老兄！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个
9: 太好了。
5: 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10: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1: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2: 哦，
5: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2: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3: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1: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10: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1: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

0: 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
2: 对对，
3: 李先生。
4: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了。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了什么鬼城？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哦，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啊，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啊。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
3: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蓝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徐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2: 徐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是老八路上来了。队长，明天出发吗？
1: UK，八个野路的呢。啊！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现在拨打电话，某屋地盘远红外直聊天，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实际，认证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毛无敌贴一贴。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哎，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真的。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2: 十六团的，
1: 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有戏。

0: 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快来人呐！贼子偷雷喽！
1: 快来人！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装爆炸土，负责封锁据点。

0: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1: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0: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7: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7: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3: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

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0: 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

0: 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版，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有痛又失禁，快，萌无敌。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聚徒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帝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2年至淳熙5年，至靖江府检经略安抚。

0: 往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渔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虞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虞帝祠在城东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黄泽之湾。盖莫详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虞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虞山公园现存记述虞帝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铙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了这个虞帝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李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0: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虞帝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虞帝。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做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虞帝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虞之阳兮，黎之虎，黄将及兮，乌吕虎，贵酒战兮，尧商，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虞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靖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靖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厅，堂宇广深，师生之舍，环列不外，隆隆逸逸，不耻不漏。
2: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

0: 表扬张锡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师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1: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街释》，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余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做的余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虞山因有余帝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虞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记》，记录了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靖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0: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师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祭祀当地先贤，以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1: 赴靖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靖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靖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祭祀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0: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靖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1: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作鹿鸣宴诗。

张氏教导儒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才先实用，儒生报国起深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陆明彦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夕，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之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四十八岁。消息传到广西，靖江之人哭之尤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三年，他请辞靖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靖江府状中，朱熹坦言，靖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中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靖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矣。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三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石上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八百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匡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山水不言，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了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中秋假期，南宁各地备好文旅大餐，打卡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水上观光游人气爆棚，壮义式歌剧登陆南宁，广西交响乐团2026音乐季再掀热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这个中秋假期，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园博园、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纷纷推出特色活动，从粉黛花海到萌宠互动，从水上闯关到登高祈福，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丰盛的假日文旅大餐。
1: 青秀山风景区今年中秋主打登高赏月线路，新开放的999米如意步道形似如意，登顶观景平台可俯瞰雍江蜿蜒，城市天际线铺展，叶子花园也添新景，白色三角梅簇拥绽放，清清淡淡，两只天鹅曲颈对望，配上蓝天白云，更添几分童话气息。绚蓝花田，碎观花上新，红黄相间如秋日调色盘，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
2: 是特意过来，因为说这边那个就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园嘛，有好多花卉，中秋节能在这里过心情太好了。
3: 我中秋一定要带我家人来这里赏赏花，这里真的很漂亮，是一个新的区域，都是三角梅，很美。
1: 傍晚时分，音乐大草坪成为赏落日的热门去处，市民可以在此铺餐垫、品月饼、赏晚霞。入夜后，南宁夜花园亮灯。据记者了解，2026年南宁夜花园将于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期间，在音乐大草坪、水上舞台等地推出非遗打铁花、机器人互动以及无人机表演等文艺活动，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大明山风景旅游区推出中秋国庆系列活动，9月25号至10月7号，景区举办山歌擂台赛、民间歌王展演、群众自由对歌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会鼓表演，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壮乡文化魅力。同期开展特色小吃、本地农特产品及山货展销，并推出好运转不停抽奖活动，奖品含免费门票券、餐厅消费代金券及住宿优惠券等。中秋当天，入园前100名游客可以免费领取月饼一个。活动期间，入园游客每人可以免费领取祈福袋一条。

0: 可在鱼跃龙门、云龙佛光、飞鹰峰等景点登高祈福，将心愿寄于山间。此外，景区推出门票及食宿优惠，入住天平科研中心研学房可免门票入园，山顶美食餐厅消费享8.8折。9月25号到27号，南宁园博园萌宠乐园迎来小浣熊、细尾狐獴、水豚等新伙伴，与卡皮巴拉、梅花鹿等老朋友一起等待游客打卡互动。水上骑行闯关限时开放，闯关成功可赢现金大奖，抓猪大赛、巨型滚月饼等趣味游戏全天不断。中秋国庆期间，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盛放，第五届粉黛花海生活节同步开启，为游客营造温柔治愈的秋日氛围。
1: 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当天4条客运航线也正式开通。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观光游人气爆棚。
2: 7点半，不少游客陆续在南宁市区集结，准备跟团前往平陆运河新府水上服务区。
3: 总之，我觉得平陆运河给我的感觉啊，像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很壮观，科技含量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还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我很期待。
4: 我们的今天的行程一共有40位团哟。我们这两天的游客真的非常多，而且呢，每天都基本是处于满载的一个状态。
2: 平陆运河通航当天，4条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分别为新府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府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可为大家提供近距离领略世纪工程风采的水上旅游服务。导游郭欣欣带的旅游团游览的就是新府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作为全线控制性枢纽，马道枢纽汇聚多项世界级船闸技术，沿马道枢纽环线航行，可一览平陆运河核心工程的磅礴雄姿，感受运河大型通航枢纽的建设成就。
5: 世纪超级工程今天终于能一睹它的风采，我很高兴，很兴奋。
6: 作为广西人，作为南宁人，我们都感到很自豪，很骄傲。
7: 两岸的景色还是相当宜人的。
2: 针对平陆运河观光旅游热度持续上涨，旅行社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不同行程，结合各地文旅特色，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8: 那我们一日游的这个项目是在平陆运河的基础上增加了茉莉花园的一个游览的参观，在钦州的古街也会给大家去打卡拍照的。那两日游的话，我们也是同样在平陆运河航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去出海看海豚的这个体验，我们的这个中秋期间的排期的位置也基本上是已经收满了的。
1: 中秋假期，亲友团聚，吃顿团圆饭是头等大事儿。不少市民早早把饭店订好了，目前各大饭店的预订情况如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在柳州潭中西路一家酒楼，记者看到大厅服务台前有不少顾客正在咨询订餐。
9: 包厢我们提前了差不多2个月就订了。我今天是过来预订一下中秋家庭聚餐的一个菜品。
2: 酒楼负责人介绍，早在1个多月前，中秋节的包厢就已经全部订满，眼下仅剩大厅少量余位。为了方便订不到包厢的市民，酒楼还推出了菜品外卖打包服务。国庆节的喜宴也基本订满，酒楼正在积极筹备调试设备，确保双节期间服务顺畅。
10: 90%以上都是婚礼了，然后有一些小部分的双喜宴啦或者乔迁，全场爆满了，每天都有200多桌，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现在都在做了，也是全年最忙的2个节日了。
2: 除了传统酒楼宴席，这两年一些特色餐饮也逐渐受到消费者青睐。在瑶埠古镇的一家柳州本土文化主题餐厅，既有柳州风味菜品，还有柳宗元主题的实景表演，主打沉浸式文化宴席。中秋团圆宴同样早早就订满，
11: 感觉这里比较有特色，晚上有表演，这样可以边吃饭然后边看表演，比较有氛围。
12: 8月底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爆满了，跟往年情况比，今年的这个预订都会提前，包括像今年的年夜饭的话，现在都已经有人在订了。
2: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柳州也有游船推出团圆饭业务，中秋夜乘坐游船畅游百里柳江，一边品尝地道美食，推杯换盏，一边欣赏江上明月，别有一番诗意与浪漫。
13: 点一桌地道柳州美食，可以一边吃一边欣赏柳江绝美江景，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1: 中秋佳节，月饼

0: 消费迎来高峰期，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中秋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活动，切实守护广大群众节日里的舌尖安全。
1: 活动面向社会全天候征集，及时把市民朋友关注度高、购买量大的月饼品类纳入必检清单。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坚持点有所呼、检有所应，聚焦流心奶黄、蛋黄莲蓉、低糖豆沙等热销月饼品类实施联动抽检，重点围绕酸价、糖精钠、防腐剂等核心安全指标开展风险排查。本次专项抽检精准覆盖大中小型超市、烘焙糕点店、网络电商平台等主流销售终端，涉及区内外129家月饼生产加工主体，累计完成月饼抽检194批次，把群众的消费期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食品安全保障。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强化月饼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督检查，从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规范的节日消费秩序。
0: 中秋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进入抢档模式。记者走访本地影院了解到，今年双节假期共有超20部影片定档上映，涵盖主旋律、犯罪喜剧、动作冒险、国风动画等多种类型，观影选择十分丰富。
1: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双节档影片数量多、类型丰富。
2: 这两个双节的话，有定档的影片可能有25部。但实际上我们推荐选择的影片就在10部左右，就比如说中秋档这边是主要推荐的《敦煌英雄》跟《复仇者联盟4》的重映版，然后《老江湖》跟一部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然后国庆档主打的影片可能就是《神探之痕迹》、《野兽之心》，还有小猪佩奇的3维版，然后有《活色生香》，还有《重生二》以及《什么意思夫妇》这几部片。
1: 中秋档中，《敦煌英雄》深度还原中国唐代敦煌乐舞美学，展现西北大漠壮美河山，兼具民族自信和文化传播。复仇者联盟四重映版主打加长版，有42.5亿元票房打底。老江湖由于谦、梁家辉联合主演，融合犯罪与喜剧。
2: 国庆档这边的话，可能就我们影院主要主打的方向就是神探之痕迹，因为这部片汇集了白艺导演陈思诚、影帝张译，加上流量担当王俊凯，然后它还是一部主旋律的警匪片。然后小猪佩奇这部片是拥有22年的动画 IP，然后它也是第一部用3维动画的形式呈现这一部动画。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供需精准对接，中国东盟工商界共拓发展机遇，壮阔史诗《丹青》里的屏幕运河主题美术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在雍举办，壮义式歌剧登陆南宁，广西交响乐团2026音乐季再掀热潮。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功。

0: 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合作伙伴新闻发布会暨品牌推介会近日在南宁举行。
4: 推介会通过搭建高效精准的对接交流平台，推动中国与东盟企业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区域发展机遇。活动分别向26家铂金行业合作伙伴、支持机构、指定产品及服务供应商授予荣誉牌匾，表彰各方对东博会的大力支持。 推介交流环节中，近60家中国及东盟优质采购商与合作伙伴参会，覆盖食品饮料、汽车制造、茶产业、饮用水等重点优势领域，业态丰富，市场适配性强，双向互利共赢基础扎实。广西国控品牌运营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贵商总会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工商界务实合作再结新果。推介会后，来自中国与 东盟的采购商、合作伙伴及参会企业代表围绕供需匹配、资源对接深入交流，细化意向，切实推动合作机遇转化为落地项目。近日，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访谈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
5: 与会嘉宾与人工智能专家、科技企业代表、参赛选手代表围绕“科技赋能、一通东盟”主题，以赛事定位、赛事创新、赛事效应，对应国家战略、区域特色、未来展望，展开深度对话，认为 AI 时代科技翻译以跃升为知识体系的跨文化重构。大赛正为区域科技合作积累语料库和人才库，推动赛事从周期性活动升级为常态化生态。 柬埔寨留学生、科技辅导员、高校研究生代表分别讲述参赛故事与感悟。该赛事覆盖8个东盟语种，线上初赛吸引中国及8个东盟国家超4万人次参与。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在南宁举办。
3: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工业产品出口司司长德登·穆罕默德·法贾尔·西迪奇日前在南宁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是印尼最大的市场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东博会为东盟国家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平台。”
5: 西迪奇表示，中国是印尼最大的市场，中印尼双边贸易额每年都保持大幅增长。印尼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从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双方需求高度互补。
6: 去年印尼对华出口额达到1547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印尼对华出口已达1000亿美元，增幅约19%。这一数据证明，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
5: 本届东博会 AI 展区拓展至全新场馆，实现板块全面升级。西迪奇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印尼出口商和中小微企业更快速、高效地获取。

0: 市场信息。
1: 我们了解南宁是中国的人工智能重点城市，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很高，我们还可以运用人工智能预测贸易流向以及特定产品的市场潜力。我们期待未来的东博会能够为印尼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带来更多投资机遇与采购商。

0: 创作拓展、重大工程题材创作方法论展开研讨，大家纷纷表示，世纪工程平路运河为文艺创作提供标志性时代场景，要更好走进创作现场，催生更多回馈时代与人民的精品力作。
1: 我们要关注时代，关注当下，用我们手中的画笔反映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所以在运河刚刚开工建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组织的到运河的沿线进行采风写生。我们看到工地上川流不息的工程车，林立的塔吊，热火朝天的这种建设的景象，确实让丽江画派和广西艺术学院美术老师感到非常的激动。
2: 平路运河是世纪工程，是这个艺术家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了解的这个展览有180多件作品，画种不同形式风格非常多样，而且都是大幅的这个主题性创作，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广西的艺术家整体的实力还是比较突出，大家也有一个凝聚力。
3: 希望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们借助千年的运河精神和文脉，持续的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精品力作，能够使我们广西的文化艺术和美术作品能走出广西面向东盟。
0: 研讨会紧扣中国有品评论在现场工作要求，区内外文艺专家立足展览原作开展研讨。大家表示，要推动评论走进创作现场，以高质量评论赋能主题创作。
4: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对评论运河主题特别是广西重大主题美术创作进行一个总结，对我们今后这个美术创作，尤其是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方法上面的一个依据。
5: 9月22号晚，广西交响乐团2026音乐季旗舰经典大师系列世界音乐地图意大利之夜专场音乐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落幕。
0: 音乐会通过管弦乐、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等丰富形式，集中呈现了罗西尼、普契尼、威尔第、马斯卡尼、雷斯毕基等意大利音乐巨匠的经典作品。当晚曲目编排精妙，层层递进。开篇，乐团奏响罗西尼经典《雀贼》序曲，轻快灵动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普契尼奇妙的和谐、失去母亲的孩子两首经典选段相继上演，歌唱家细腻深情的唱腔与乐团细腻的伴奏相得益彰。紧接着，罗西尼《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序曲，威尔第《普罗旺斯的陆地与海洋》与《夜已深沉》二重唱轮番登台，多元曲风交替呈现，扎实的演奏与演唱功底赢得现场掌声不断。
6: 在演奏歌剧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伴奏和跟随，那么会根据歌唱家他对作品的理解，他的强弱，来跟随他一起演奏这个作品。
0: 马斯卡尼经典的乡村骑士间奏曲悠扬舒缓，温柔治愈，普契尼晴朗的一天与威尔第妒火在我心中燃烧三重唱依次上演，跌宕起伏的旋律极具戏剧张力。本场音乐会特别加演雷斯毕基《罗马的松树》，阿皮亚大道上的松树恢宏大气的旋律拓宽了整场演出的音乐层次。最后，家喻户晓的《今夜无人入睡》与《饮酒歌》接连唱响，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乐团与三位意大利歌唱家倾情返场，联袂合唱经典意式民歌《我的太阳》《登山缆车》。
7: 意大利之夜音乐会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纯粹。选择的作品呢，其实是从每一部歌剧里的一些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我的太阳》今夜无人入睡，让大家通过一些熟悉的唱段和旋律走进歌剧的世界。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常的全部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明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明月跨古今，家国共团圆。中秋佳节，全区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传递美好祝愿。平陆运河首艘外贸货轮、首批铁江海联运班列等货物抵达目的地，船达四海，货通八方格局加速成型。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个项目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广西运动员亚运赛场赛夺两金，

0: 蓝心雨卫冕吊环冠军，龙三凤邹玉和斩获女子水球金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一轮明月穿越古今，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现代与古老碰撞，美好习俗跨越时空，人们共享团圆，共庆佳节。
2: 科技加中秋，带来新场景新体验。在柳州龙潭公园，嫦娥仙子和群众载歌载舞，在智能机器狗空翻跳跃的配合下，工作人员模仿航天员太空行走的精彩表演点燃现场。别出心裁的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出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
3: 我扮演的是宇航员的角色，嫦娥奔月不仅仅是传说，我们的祖国已经把它变成了现实，我非常的自豪，祝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2: 中华传统节日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广西财经学院举办月满华章晴隆中外中秋活动，来自中国、泰国、越南、老挝的学生欢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与手工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意蕴。
4: 这是我的第一次在中国中秋节活动，也是第一次吃自己做的月饼，我很高兴来这里活动，
5: 让他们的体验的很重要的中国文化活动，让他们互相交流。
2: 一封家书寄相思，一方月饼两地情。在武警广西总队，官兵们一起动手制作特色月饼，将思念镶嵌其中，配上祝福语寄给父母。
6: 身在军营，或许少了家人的陪伴，但浓浓的节日氛围让官兵们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2: 邻里相聚，同心同乐。在贵港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开展普法宣传、义诊等活动，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活动共乐、文化共享、邻里共治。在崇左，宁宁县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活动热闹开启，居民弹奏天琴、手绘纸扇、 DIY 撞景文创，在互动中增进邻里情谊，促进民族团结。
7: 中秋长团圆，团结长同心，我们借邻里节庆，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送进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乐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各民族朋友说说笑笑的，就像大家庭一样，我心里也感觉非常温暖。希望各家各户都团结美满，我们邻里之间呢，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在玉林陆川，市民同台比拼，做出68斤重的大月饼，共享团圆喜乐。在贺州富川，朝东镇秀水村的群众和游客一起喝油茶、听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9: 孩子一边做花灯，一边了解中秋的来历，还学会了移风易俗的知识和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体验非常好。
2: 月照古城，灯映中秋。在桂林临桂，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夜空，展现汇聚山水人文的画卷。优质农特产品同步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品尝选购。在百色田东，十全十美花好月圆中秋市集创新演出形式，打破传统固定舞台模式，将国风文艺展演融入人群，激发夜间消费活力。在来宾武轩，北门城楼街区亮灯，城楼灯光与夜色交相辉映，醒狮引路在前，游客走进老街古巷，品味古城独特魅力。
10: 整条街都很活跃呀，我跟群众互动融为一体，非常好。
11: 有民族舞蹈，还有手制的灯笼，觉得气氛挺好的，比较传统。
12: 大家聚在一起过节，很开心，很热闹，好吃的、好玩都有。祝愿我们越来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
1: 随着平陆运河首艘外贸货轮、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等先后抵达目的地，西部地区依托这条新的水运黄金通道，正加速形成船达四海、货通八方的物流格局。
0: 9月24号下午，越南勤居港举行仪式，庆祝南宁港、勤居港江海直达国际集装箱航线完成首航。该航线于9月16号开通，执行首航的是北港南宁博润轮，这也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

0: 直抵东盟的货轮，历时133小时，于9月21号抵达越南勤居港锚地，23号靠泊卸货。首航的完成，标志着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之间建立了直接连接。9月22号，两艘装载磷矿的集装箱货船驶入崇左扶绥将军岭作业区，这是首批经平陆运河抵达崇左港的集装箱货物。磷矿卸船后，随即转运至广西鹏越生态科技公司。自此，平陆运河与左江航道再次完成首次货运衔接，崇左的水运通道由此向南直通北部湾。
1: 我们企业正式搭上江海联运快车道，接下来我们将用好平陆运河通道优势，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发展机遇，拓展国内外市场。
0: 崇左扶绥将军岭作业区年吞吐量设计能力100万吨，未来作业区将继续增强接卸和集输运能力，推动本地产品通江达海。
2: 围绕这个服务当地经济啊，后续是加大相关产业的引进啊，能带动我们整个港口的发展。
0: 南宁杨浦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号在平陆运河通航2天后抵达目的地。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运抵海南自贸港，部分货物经由铁路运抵南宁港装船，完整跑通铁江海联运链条，实现集装箱一箱到底，减少中途换装环节。
3: 以前呢，南宁港的货物出港是经过多次中转才能到达目的港。平陆运河开通后，通过江海联运，从南宁港出发，经平陆运河出海，经过北部湾直达杨浦港，节约时间7到10天。
0: 过去，杨浦港对接西南内陆的连通能力存在短板。随着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落地，杨浦港直接接入西江黄金水道内河网络，构建起低成本、大运量的双向水上物流走廊。
4: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我们可以快速接驳外贸干线网络直达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流转周期。
5: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叠加内外贸同船运输保税油加注、中转便利化等自贸港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更好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0: 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近日公布，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3期工程入选。该奖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平南三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接连主持建造，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广西路桥集团、广西大学、广西交通设计集团等单位承建。大桥为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连线工程，全长1035米，主拱计算跨径560米。2020年建成通车时，刷新世界拱桥跨径纪录。桥梁一跨过江，江中不设桥墩，统筹兼顾城市通行、内河航运以及巡江水生态保护，实现工程建设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3期工程，创新打造污水、污泥、臭气、噪声4位一体综合治理模式，创新应用生物粒径深度脱水技术，破解污泥处置难、资源化利用率低的行业痛点。通过全封闭加盖、集中除臭降噪、厂区绿化升级等举措，打造厂城融合绿色样板。该项目核心处理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截至目前，该项目稳定运行超5年，年均处理污水3亿立方米。
6: 广西投资集团立足丰富的产业场景，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 AI 应用在企业内部多点开花。眼下，在企业生产一线，形态各异的机器人正成为高效作业的新工友。
7: 在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1期氧化铝项目，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正持续采集机组温度、运行工况等多项核心数据，疾控中心大屏上实时显示20000多个生产数据。项目同步落地数字孪生智能系统，可智能研判工况、预警异常，有效减少人工判断偏差，大幅提

0: 提升设备安全管控能力和巡检质效。
1: 我们摒弃了先建设后数字化改造的传统模式，从规划阶段就植入智能基因，实现实体工厂与智慧工厂同步规划建设运营。
0: 从人盯设备到设备找问题，智慧化实践正在广投集团旗下全面铺开。在广投能源管理中心，广投资本投资企业浙江始和科技生产的外墙清洁机器人灵活作业，远程操控搭配实时视频传输，规避了高空坠落风险，降低人力成本。在广投桥拱水电站，无人巡检机器人、水下智能机器人与无人机搭配作业，全方位排查设备隐患，构建空地一体智能运维体系。面向蔚蓝大海，广西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也组建了一支机器运维队。陆上开关站里，四足机器人不惧风雨延误和高低温环境，24小时自主巡航，让巡检效率提升50%。海上升压站内，轮式和挂轨机器人在狭窄机柜间精准穿梭，运维效率翻倍。针对强磁场、高温等极端工况，工业机器人优势凸显。在来宾广投银海旅，电解槽强磁场自适应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值守，检测精度提升93%以上，设备故障率下降35%。铸造铝锭智能喷涂除渣机器人直面750摄氏度高温，包揽模具喷涂、铝渣清理两道高危工序，还让铝锭表面缺陷率大幅下降85%，生产线效率提升40%。多款智能机器人在各领域同步投用。
2: 引入智能机器人后，借助3D 视觉移动对空技术，不仅作业效率提升55%，打磨合格率更是稳定达到100%，无限增长效能，副业生。
0: 从智能巡检、水下探测到车间生产、海上运维，广投集团已在能源、铝业、临港、金融等板块建成约2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项目。同时，依托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链接行业资源。目前，中心已有10多款工业和特种机器人实现下线量产。
3: 我们将持续深挖产业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应用边界，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广西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贡献力量。
4: 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会上，李伟章、宋振环、左旭阳、黄忠贤、陆海平、朱学庆、刘进、秦娟、谭艳玲、葛春奇等10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我区县域经济创新争优目标、产业强线路径优化、财政金融赋能、打造向海经济发展新优势等方面进行询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地方金融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做表态发言。专题询问中，常委会委员询问聚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堵点难点，应询部门直面问题，据实应答，阐述了做好县域经济工作的思路和措施。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法治供给，紧扣县域发展实际，坚持小切口立法、民主立法，强化立法跟踪问效，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紧扣自治区县域经济创新争优3年行动部署，聚焦重点领域，加强经济工作监督，进一步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主动融入大局，精准把脉县域经济运行，抓好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加强大的合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做总结讲话，方春明主持会议，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等出席会议。 9月23号，黄汝生在青州出席第9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并致辞，希望与会各方以本次会议为纽带，为广西河口海岸生态治理及建设建言献策，

0: 进一步深化广西与全球合作伙伴及专家学者的交流，推动更多河口海岸前沿理论、创新技术在北部湾落地见效。
1: 9月24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和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当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两部法规有关情况。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明确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以外，增加婚假15天，自2026年9月24号起施行。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将家庭暴力细化为身体侵害、限制人身自由、精神侵害、经济控制等类型，还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条例规定执行，同时建立守阶责任制度、细化告诫书制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执行等规定。
2: 条例明确规定，首先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的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做好受理、跟进和转介工作，不得推诿。这一制度旨在解决实践中受害人求助时可能遭遇的踢皮球问题。
3: 条例细化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措施，具体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9项措施，更加全面地保护受害人权益。
0: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新闻发布会，发布5起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分别是来宾市达财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德保县德能加油站隐匿收入偷税案件、防城港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偷税案件、冯某、黄某、莫某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杨某等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今年1至8月，全区共立案检查打击虚开骗税企业3062户，查补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立案检查涉嫌骗取出口退税企业25户，挽回税款损失742.27万元。
4: 未来我们将持续健全联合打击工作机制，强化大数据精准监管，对涉税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出重拳，坚决维护国家税收安全，为每一位守法经营者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9月23号，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李佳彤、袁苏林、黄思启，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中心小学海上森林小卫士等20名组好少年依次登台，现场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等形式，生动再现少年成长轨迹，传递少年心声。他们中既有深耕民族文化传承的少年代表，也有驰骋赛场的体育小将，有科生，展现出新时代八桂少年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全国诚信之星蓝培文、全国道德模范蒙小梅、全国摔跤冠军韦宝稳、人工智能专家梁家恩4位特邀寄语嘉宾，勉励大家志存高远、勤学苦练，争做国之栋梁。自2018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布9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1: 9月24号，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举行，中国队派出邹静媛和蓝星宇参赛。邹静媛第二个出场得到14.600分，随后日本选手金田希一以14.633分超过邹静媛。蓝星宇第五个出场压力不小，最终他拿出全场难度最高的动作，难度分6.0，完成分8.933，总分14.933，最终反超日本选手，成功卫冕亚运会吊环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2枚金牌。在此前结束的女子水球决赛中，中国队击败日本队，邹玉和随队登上冠军领奖台。9月23号，2026年

0: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暨国家语委全体委员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广西作交流发言。据了解，广西立足民族边疆东盟区位优势，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重大发展规划，2026年将投入专项经费超2000万元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系统推进三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探索语言国情国力调查机制建设，深化数字中文建设，布局语言智能相关学科专业，擦亮中华经典诵写讲特色品牌，完成132个方言点采集，建成涵盖13种语言的资源库，同时推动语言文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化中国东盟语言交流合作，以语言相通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面请看简讯。
1: 记者从广西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南宁、桂林友谊关东京的入境超过35.58万人次，其中预计南宁、桂林两个空港口岸出入境旅客将突破2.18万人次，友谊关、东兴两个口岸出入境旅客人数将突破33.4万人次，成为广西假期口岸客流主力。9月24号，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单位主办的“唱响红色经典，弘扬长征精神”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在南宁举行，融合红色革命经典、广西民族风情与新时代主题，艺术再现中央红军出发远征、攻坚克难、胜利会师的壮阔长征历程。1000余名来自全区各界的干部群众、军人军属、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先进代表以及师生代表到场观看，接受沉浸式红色音乐思政。
0: 9月24日，广西东盟水果冷链专线在崇左平祥市首发，近20吨越南榴莲启程，24小时后抵达浙江嘉兴，标志着广西邮政面向东盟打造的跨境生鲜冷链骨干通道正式建成投用。
1: 9月22号，随着百色市右江区220千伏百文一线的电力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携带约70公斤的防雷装置分批次安装到位，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将以往人工作业约2.5小时缩短至如今半小时，有效替代人工高空灯塔，作业安全风险降低90%以上。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26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多云转晴，20到29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1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5到35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4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3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5到。花山多云，24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3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5度，东兴金滩多云，25到32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4到34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3到33度，龙胜龙井梯田多云，23到32度。
1: 下面播放西海洋。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是要停止内战，哦不，共产党正是进步的力量。
1: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3: 当时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4: 发给大家的智能天然反应，千呼万应。

0: 飘扬的彩旗上，凤凰图案引人注目。相传，畲族发源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凤凰也就成为畲族吉祥的象征。这只翩翩起舞的吉祥之鸟，见证着他们的勇敢与坚韧，也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赤木山脚下的金丘村是蓝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畲族村庄。南宋年间，金丘蓝氏先祖从福建一路迁徙，来到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繁衍生息。如今依然有500多位蓝氏后人生活在这里。村庄当中随处可见的凤凰图腾和一座座独具特色的畲族民居，向来往的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西南山村沉浸在一片烟雨朦胧中，畲族村寨大多建在向阳避风的山坡上，山环水抱，四季常绿。人们在这片远离喧嚣的桃花源里聚族而居，建起祠堂，不仅供奉祖先，也传承祖训家风。
1: 这座祠堂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2: 清中期的时候建的老祠堂，原祠堂的地址上我们从2017年重修的。
0: 蓝氏宗祠背山面水，青石方砖砌成的地面，实木雕刻的飞棱重檐，依然保持着清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走进祠堂，敬业堂牌匾悬于正厅的门楣之上。
1: 敬业堂这个堂号是怎么来的呢？
2: 畲族发祥于广东潮州，那么一路往北迁徙到福建的，再到浙江，在福建有仲玉堂，在广东有汝南堂，迁到浙江这一支呢，我们取的堂号是敬业堂。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敬畏自然，敬畏祖先，同时还就是我们就要坦诚助人，用心做事。
0: 畲族人用敬业两个字铭记先祖创业的艰辛，也告诫后世子孙勤勉敬业，尽忠职守。回望畲族历史，就是一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迁徙史。在畲族传说中，畲族始祖因平定外寇立下战功，被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高辛氏封为忠勇王，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
2: 由于打仗立下奇功，高辛帝就把三公主许配了给我们的祖先忠勇王。他生下的这个四个小孩请皇帝给赐姓，装在囊子里的这就赐为囊姓，装在盘子里就赐为盘姓。那么刚好这个第三子跟儿子生下的时候，老天的也在打雷，他就赐为雷姓。那么生下的最小的女儿呢，嫁到这个姓钟家，就是叫钟，姓钟这样这一支。
1: 所以我们当地现在繁衍开来的四个姓氏都是同宗同源。
2: 是的，
1: 都是忠勇王的后代。
2: 是的，是的。
0: 相传畲族人自古生活在南方丘陵山区，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生。唐宋时，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的逐步开发，畲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翻越崇山峻岭，一路向北迁徙到福建、浙江等地，

0: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落脚啊？
1: 你看这个从整个山体上是它比较平，土地也是比较肥沃的，适应这个开垦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讲的游耕跟游猎，它同时在这边背靠山，有打猎的这个。
2: 那时兰家的兰敬全四兄弟带领族人在赤母山下定居下来，他们在远离村庄的山腰上搭建起简易的草寮，忙时耕种，闲时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山中的平静常被出没的山匪打破，山匪不敢招惹世代习武的施家，却会洗劫山下的村庄。江陵有难，蓝敬全拔刀相助，不仅赶跑了山匪，还带领大家一同练武，把家传绝学青囊交授给当地百姓。这份勇敢和无私得到大伙的敬重。
1: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缺医少药的，畲族的缺医缺药呢是有许多独门绝活，上山有时候有，或者是跟野兽搏斗啊会受伤的。本来缺医缺药是不外传的，口口相传。那么蓝敬全这个人他还是非常厚道，他在农闲期间都带领这些乡民上山去认识识别这些草药，同时还教他们这些草药怎么用。
2: 一座大山可以拉开距离，也能聚拢人心。饱受迁徙之苦的蓝氏家族得以在浙西南的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他们立下敬业的牌匾，也把先辈的行事风范播扬在这片连绵的大山。
0: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远道而来的蓝氏家族逐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垦出一道道梯田，也建起了一栋栋遮风避雨的房屋，并且开始发展教育。
2: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3: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哦，
0: 他是出生在这儿吗？
3: 出生在这个地方。
2: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0: 贡园，这就是当时太公德的功名匾。
3: 是的，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2: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3: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
0: 为什么要做鞋？
3: 你要走路啊，从云和走到杭州啊。那你必须要草鞋啊。
0: 那是多远的路啊？
3: 照现在的这个高速来讲，300多公里。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
0: 八百里。
3: 哇！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职。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2: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

0: 能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1: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2: 那当然是的，那个贺报送来了嘛，就在这个村啊，请客请了8天8夜，村里的猪全部都杀完了，家里粮食大家都逃出来，全部吃完了，畲民都哭了，很感动啊，就是说我们畲民总算凑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2: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畲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1: 畲族人崇拜英雄，认为忠诚和勇敢是美德，值得世代传承。明朝时，许多畲族人参与了抗倭斗争，近代革命中也有不少蓝氏后人加入了革命队伍，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从古至今，无论是舍生忘死的武将，还是文人执笔的担当，他们都以恪尽职守为行为准则。
3: 你退休年代去咱俩打一把呢？
4: 嗯，咱俩打一把。
3: 那个打。
0: 蓝仁亲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仁亲从不空手，都要给山上的人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3: 你到外烧块健康刀子吧。
4: 这个，
3: 你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4: 我刚才讲的想你了。
5: 哦，老师伯，你吧。

0: 上车了，
1: 好好，
0: 跟着老姐上车了，我先跟着娘下去。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2: 啊，好，真的，
3: 这个我太幸运了，
4: 能配合你，谢谢，
2: 这么多年。
5: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
6: 啊，
0: 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55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0: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5: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0: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5: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元清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元清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湿了，
0: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他被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

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个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心。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1: 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生活，另一头是沉甸甸的责任。44年的坚守不易，但我想这数十年的艰辛给蓝大叔换来的是欣慰和快乐。正像他在短视频当中所说，坚守不是停滞不前，坚守恰是勇攀高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唯其艰辛方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0: 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的季节，从茶山上下来，村里的歌歌队就开始忙活起来，为农历3月3的午饭节加紧排练。作为队长，蓝景芬这几天忙活的嗓子有些沙哑。
1: 你刚才唱的采茶歌听起来这个旋律是很悠扬的啊，
2: 这是我们原生态的一个清唱，
1: 清唱旋律更悠扬更优美。
2: 我们给您来一个敬茶歌吧，这是我们在客人来喝坐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给他喝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有个敬茶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唱。
0: 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的民族，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包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
1: 真好听。
2: 我们还有敬酒歌、叙事歌、小说歌，然后我们还有情歌，它其实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歌的形式来表达。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系统的这个文字记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口口相传，一代传一代就能够传承下来了。
0: 在没有文字的畲家，传续民族文化靠的是一代代的口耳相传。可是10多年前一次回乡的经历，让蓝景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2: 我走在村子里面碰见那些小朋友，我用畲语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小朋友他跟我对不上了
1: 啊，他听不懂吗？
2: 他听不懂。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那小朋友，我说你怎么不会讲畲语？他说你那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当时我心里就有点震惊了。
0: 畲族孩子不会讲畲语，让蓝景芬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那时还在外打工的他，有了回到家乡教孩子们说畲语、唱畲歌的念头。一开始，他用自家院子开了一家农家乐，想着既不耽误赚钱，也能展现传统畲族文化。可是，两头都想顾，却哪头都顾不了。
2: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开农家乐，我是把我的畲族文化全部都体现在我这个农家乐里面。但是做着做着，2年时间下来以后啊，就感觉是自己脚踩两只船，有点力不从心了。
1: 结果发现还是不能一心二用。
2: 对对，后来我权衡利弊，还是做我的
1: 畲歌的传承。
2: 对。
0: 决定放弃农家乐，专心做好传承事业的蓝景芬，那时候才明白蓝家先祖写下敬业两个字的良苦用心。认准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蓝景芬就一门心思扎了下去。为了能让家长把孩子送到自己的畲语小课堂，他跑了一趟又一趟。
2: 人家晚上在家，我就晚上去；人家白天在家，我在白天去。我得看着他们。我们这个村庄呢有个习惯，我们本身就有那种串门的习惯，拉家常的习惯。走过去，人家肯定我们先不开门见山，我们得拉家常。给他先铺个垫，先铺好垫以后呢，我们再去谈这个事情。

0: 十多年过去了，蓝景芬也记不得自己教会了多少孩子说畲语、唱畲歌。2006年，畲族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成功，这里的许多民族学校也开设了畲语、畲歌课程。在蓝景芬的带动下，当地的许多畲族村庄都成立了畲歌队，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助力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颗种子绽放出满园芬芳，今天的蓝景芬依然在传承的道路上奔跑着。
1: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在传承的路上啊，我已经走上去了，以后我就不想回头了，我就想把它做好。因为我们的家风祖训里面就有这么一点，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对一件事情你是初心就不能改了，你要认真的走下去。
0: 祭祖仪式后，金秋村的蓝氏族人相聚在畲族特色的长桌宴上。一条长桌连接着亲情，一杯米酒端起了岁月沉淀下的清香。大山里的山哈勇者以一腔豪迈敬天敬地敬祖先，也敬这繁华盛世，敬这幸福生活。

0: 20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2: 鬼子要活埋咱们，
3: 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4: 一起往外冲！
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6: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7: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8: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搭栖息，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狐獴去送吃的。
9: 研究狐獴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10: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狐獴的筑巢本领了。
11: 我们到了，
12: 狐獴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考拉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它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需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13: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14: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15: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16: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的，巴德。
17: 海底小纵队，你们